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5: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5: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本届联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联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7: 去年参加完联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6: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联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8: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联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联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6: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联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9: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联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是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啊。那如果您哎，此时此刻正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您也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是习惯平时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么您打开 DAB， 在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是发生了的话，您呀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咱们听众朋友们回家堵在路上了，那习惯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一下广播打发时间的话呢，您呀就更简单了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呢，那您的车里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只要这个车的年纪没有很大啊，就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如果就是大家觉得嫌麻烦的话啊，那个我们像以前的啊，使用收音机 AM1629 还有这个车载收音机 AM1629 呢啊，依然是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但之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呢，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通过 DAB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随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关注我们国内新闻方面，一国党和党魁韩森支持率是持续飙升，六月时候呢已经超过了工党，直至其发表单一文化的演讲后，近期是才稍有所回落。一国党的崛起再次将移民、生活成本、国家认同、多元文化等议题推向风暴中心，华人社区对此是热议不断。专家普遍认为，即便韩森支持率飙涨，其当政和政策实施的可能性均不太大。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孙婉宁认为，一国党已对澳洲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明显影响，影响了其他政党的行为方式，迫使后者是不得不认真考虑应该如何定位自己与一国党的关系。前中国外交官杨涵指出，一国党的崛起迎合了西方社会右翼选民普遍偏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潮流，源于右翼选民对生活成本和来自第三世界移民的不满，而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这些政治潮流国际化。不过杨涵认为，由于澳洲的强制投票和选票选拔制度，现在谈及一国党当政还为时过早，因为其蚕食的选民票仓主要是来自于联盟党的底盘，尤其是农村和远郊区，而澳洲选举主要取决于几大城市密集选区，因此一国党仍然是面临着很多的抵抗，尤其是会疏远中间选民。而前澳洲人民大使赵杰报持同样看法，他认为一国党目前更可能会扮演着牵制者而非政策的主导者，能够利用选民对生活成本、住房、能源价格和治安的不满来迫使大党检讨政策。

随着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澳洲政府是在今天更新了前往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旅行建议，提醒当地安全形势难以预测，并警告前往或经停两国的澳洲旅客要提高警惕。澳洲外交贸易部通过网站表示，过去几天中东多地发生军事打击和报复性袭击，卡塔尔和阿联酋也成为了攻击目标之一，因此建议民众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以上两国。官方同时强调，这一建议同样适用于经停上述国家的旅客，也就是说旅客应重新评估是否有必要选择这些国家作为转机地点，如确实需要前往或经停这些国家，应尽量缩短停留时间，避免进行非必要的活动。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澳洲数据中心投资的持续升温，联邦联盟党是再次将核电议题摆上台面，主张发展核能以满足未来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而核电政策正是联盟党在上届联邦大选中备受争议的竞选主张之一。联盟党的影子科学、科技与数字经济部长 Aaro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仅依靠可再生能源无法同时满足澳洲整体电力需求以及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新增用电需求。核电能够全天候的稳定发电，同时是几乎不产生碳排放，因此应重新成为澳洲能源政策的重要选项。

在中国免签政策和低廉机票的带动下，澳洲赴中国旅游的游客数量是创下了新的纪录。根据澳洲统计局数据，今年四月前往中国的澳洲游客人数达到了90,930人，比去年同期增长34%，也比2019年同期高出了43%。过去12个月内，澳洲人往返中国的人数同比增长近19%，这种增长势头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放缓迹象。旅游搜索平台 Skyscanner 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澳洲用户搜索飞往中国航班的次数是大涨了44%。相比之下，日本相关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41%。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对澳洲游客实施免签政策是推动这一波旅游热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注下面与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消息。一批在 Woolworths 有售的十升纸箱装的 Mount Osa Australian Natural Spring Water 因霉菌污染被召回，涉及新州、昆州、维州门店。受影响批次的最佳使用期限为2028年6月15日。澳新食品标准局表示，受到霉菌污染的产品食用后可能会导致疾病，消费者不应使用这款产品，应将其退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任何对自身健康有疑虑的消费者都应该立即寻求医疗建议。

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澳洲监管机构拟大幅提高部分莓果的争议农药残留上限，最高增幅达到500倍，含有这种所谓永久化学物的产品则必须标明警告，该物质疑似会损害未出生的孩子。澳洲农药与药物管理局发文称，拟议调整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该机构表示，消费者接触到的农药剂量仍会远低于可能造成伤害的水平，因此莓果依然安全。那相关机构一名发言人表示，相关的限制是建立在保守假设之上，并加入了多重安全缓冲，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稍事休息，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我们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啊，国内新闻。但是与这个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是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更多的是啊具体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过昆州方面的消息。在阳光海岸，一只患病的海鸟被送往救援设施后，昆州或已经出现了首宗 H5N1 禽流感病例，不过最终确认结果要到本周稍后才能够揭晓。发出警报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他们表示鸟只仍在隔离期间，救援人员必须把风险给降到最低。 Bridget 和 Paula Bridget 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野生动物救援工作和电视上的双人搭档形象去年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他们告诉七号台呢，这只海鸟虽已平安度过了在中心的第一个晚上，但仍需要密切留意。他们说其他州已有这些可怜又美丽的鸟类受到影响了，我们必须做好防护，希望这只鸟的检测结果能够呈阴性，就像我们目前照料的另一只鸟一样。那当局目前仍在等待检测结果，预计本周稍后公布。如果最终确认感染，这只来自 Nusa 的鸟将成为澳洲目前发现的该病毒株最北端的病例。H5N1 目前已在西澳、新州和南澳被发现，在南澳这种致命病毒首次在本土的海鸟身上得到了确认，此前当地发现的病例仅涉及候鸟。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澳洲的家禽或牲畜感染 H5 禽流感，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局同时呼吁民众不要触摸生病或死亡的鸟类及其他野生生物。如有任何担忧，您可以拨打 Emergency Animal Disease Hotline 1800-675-888。

下面一条消息，一名29岁的男子因涉嫌在新州的悉尼多地实施入室盗窃，被警方指控23项罪名。警方指控，今年的5月至7月期间，这名男子涉嫌在悉尼北区和南区实施了共11起入室盗窃案，被盗的财物总价值约64000澳元。就在今年5月，在 Northern Beaches 和 South Sydney 地区接连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后，那警局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多处住宅及物业是均成为了作案目标，被盗的物品包括2辆摩托车、3辆电动自行车、1台台式电脑、1个行车记录仪、钥匙、1个钱包和1个手提包。调查人员认为，这些案件是存在关联，并在持续调查期间锁定了多个犯罪场所。那么就在上周五的下午5点左右，警察是在 Wentworth Point 逮捕了该男子，随后他在警方看押下被送往了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当晚的晚些时候，警方是持搜查令搜查了其位于 Wentworth Point 一处住宅，据称是缴获了疑似在相关案件中被盗的物品。该男子是在上周六出院后被带往了波尔沃的警察局，并被控23项罪名，包括多起入室盗窃、盗取机动车、无合理理由进入违风土地、通过欺骗手段不诚实获取经济利益以及供应违禁药物。他目前是被拒绝保释，并将于本周在贝尔地方法院来出庭受审。

澳救护服务正在复盘这通求救电话，并配合南澳警方来开展联合调查。而上周五上午， Telstra 首席财务官 Michelle 称，公司已针对该事件全面核查所有的后台记录。他说，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未查询到涉事号码通过 Telstra 移动网络来拨打过000的其记录，也没有该号码接入000求救平台的通话记录。同样在上周五的上午，南澳的警务总长 Grant 对外透露，警方调查得知，逝者配偶当时尝试拨打了000求救，但未能打通。那警务总长表示呢，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当时是有人将病患送往就医。周三，自由党的参议员Lindo 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其办公室是收到了一则消息，一名老年女性因无法打通000急救电话而最终离世。那么在上周四，南澳警方对外通报，已着手调查起这起发生在网络故障期间的死亡案件。警方在声明中表示，在获知这起死亡事件后，我们是立即启动了调查，厘清死因与完整的事发经过。而在上周四早些时候，南澳警务部长波文是指责该议员未主动向官方来提供线索，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恐慌。警方此前曾多次尝试联系他，是获取相关信息。而 Linda 为自己的行为是做出了辩解，称当时选择优先保护处于悲痛中的家属的隐私。上周五下午呢，Telstra 发布消息，此前部分用户无法拨通000急救电话的遗留问题已于夜间修复，目前拨打000失败的情况已大幅减少。

下面依然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日前是公布了全澳的首创方案，拟禁止家庭暴力犯罪者和性犯罪者来使用交友 APP。 该方案是在 Australia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于2022年发布一份报告后提出。报告发现，在全澳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五年曾遭到通过 APP 或网站认识的人实施的性暴力。如今在南澳的受害者权益专员 Sarah Quick 说，落实方案未必容易，但困难不应该成为放弃尝试的理由。他表示，当局有责任让这些 APP 是尽可能的安全，相关担忧有数据依据。澳洲目前有超过300万人使用线上交友 APP， 其中约20万名是南澳的居民。南澳总检察长兼代理州长马赫表示，政府希望保护受害者，把守法和避免伤害他人的责任来交给那些企图作恶的人。他说，南澳几年前已修改法律，禁止被定罪的儿童性犯罪者与儿童一起工作，在该项法律下，合规则任由犯罪者承担。登记在册的儿童性犯罪者如果仍与儿童共事，那违法的就应该是犯罪者。按照南澳目前提出的方案，相关犯罪者至少十年不得使用线上交友平台，违反禁令则可能会面临着监禁，严重犯罪者可能被终身监禁。终身禁用线上的交友平台，被发现没有遵守禁令的人，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的监禁。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上周，昆州一名66岁的女子死亡，目前警方已在 Blackwater

处民宅确定了犯罪现场，并开始对死因展开调查。上周四晚上约6: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称一名女子陷入昏迷，随即是派人前往一处位于 Blackwater 区的民宅。但不幸的是，这名女子最终在现场时被宣告死亡。昆州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设法来查明这名女子的死亡经过，现场已被设为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有任何掌握相关信息的人都能够尽快的与警方联系来提供线索。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距离维州选举投票日还有四个月，选民似乎正逐渐回到两大党的阵营，工党与联盟党的首选票的支持率均是略有回升，目前两党仍然不相上下。时代报委托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工党和联盟党的首选票的支持率都只有27%，两党的选情是依旧艰难。对维州政府来说，更棘手的问题是州长艾伦的个人声望，他的亲和力评分是跌至-36分。与此同时，工党和联盟党的支持率是各增一个百分点，但一国党成为失去支持的一方。与五月至六月相比呢，一国党支持率下跌两个百分点，降至了22%。而这份州级民调也与联邦层面的结果相互印证，由韩森领导的一国党正值成为澳洲最受欢迎政党之际，支持热度是已经减退了。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一名养老金的领取者据称是被两名蒙面男子捆住手脚约三小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毁，两人还在这场恐怖的入室袭击中从其房产偷走了枪支。76岁的 Grant 是在上周六凌晨5点在 Coast Bay Road 一处乡间房产遭遇到了入室盗窃和袭击，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称，两名手持撬棍的蒙面男子闯入到了 Grant 的家中，将他打伤后是要求打开枪支保险柜，两人偷走了已登记的枪支和现金，驾驶着 Grant 的1998年的 Toyota 是逃离现场。歹徒逃离前是把 Grant 拖到屋外放火烧毁房屋，连同屋内所有的财物也一并是付之一炬。那消防队赶到现场时以为那是一场草地火灾，紧急服务人员抵达后在寒冷的屋外是发现了 Grant 被捆住并堵住了嘴。Grant 的家人目前是为 Grant 设立了 GoFundMe 筹款页面，希望在他因这起事件失去全部财物和房屋后帮助他能够重新开始生活。他的女婿 Hooker 说岳父是一名养老金的领取者，没有购买保险，他的房子不大，算是比较新的房子，但对于一名独居的养老金领取者来说已经完全足够满足他的需求了。而他的女儿说呢，现在他的爸爸必须从这一次袭击中恢复过来，从一无所有开始重新生活，而这一次在70岁的年纪他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筹得的资金将直接交给他的父亲，首先用于满足他的眼前需求，然后用于重建他的家。警方希望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能够立即的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我们在节目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突发的一起事件，就发生在咱们今天的中午时分，在凯恩斯一所高中是中午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少年被捕。今天中午时分，警方接到报警后是前往了 Trinity Bay State High School， 得知一名15岁的少年是腹部有伤，这名少年随后是被送往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据警方透露，另一名15岁少年是徒步离开了现场，约半小时后是在附近被警员找到。这名少年已被警方拘留，目前正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警方表示，目前这起事件没有造成持续的威胁。

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大家也活动一下呢，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进入我们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我们接下来啊，是进入到我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我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那就是国际新闻单元当中。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7分啊，最接近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伊媒公布了复仇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上榜。根据财联社今天的最新消息，伊朗一家媒体是在11日晚间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是在11日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这2场战事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以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声明说，复仇是伊朗的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

围绕着日前猝死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赞·格雷厄姆的死因，其发言人在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12日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了主动脉夹层。为了悼念格雷厄姆，白宫降下了半旗。

下面一条消息，挪威航空公司愿赌服输，换上了英国航空公司的头像。此前挪航和英航是官方账号在网上隔空打赌，若自家的球队在世界杯输球，则将头像更换为对方的标识并保留一整天，那么挪威航空是愿赌服输。

那么就在泰国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晚上的11:57许，在泰国曼谷附近的一家酒吧是发生了火灾。今天泰国曼谷市长查西黎汶通通报说，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查查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是迅速蔓延。27名遇难者中仅确认了6人的身份，伤者被送医救治，其中22人伤势危重，需接受气管插管治疗。他表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是尽快与伤亡人员的家属来取得联系。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是突然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悉，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的营业许可证，并设有2条消防通道。那就在今天上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此次火灾中遇难，使馆方面仍在持续的跟进案件进展以及伤难人员的身份确认情况。

高温肆虐，欧洲六月下旬超额死亡人数破万了。欧洲死亡率监测网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是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全因指不区分具体的死因，涵盖所有的死亡病例。

约旦称拦截并击落四枚自伊朗方向进入其领空的导弹，称行动高效，未造成损失，残骸已妥善处理。

来自中国球网的最新消息，在7月12日，柬埔寨警方表示，一名47岁的中国籍女医生在金边市一家诊所内遇害。死者生前在案发诊所从事疾病诊疗工作，并居住于诊所内。警方拘捕37岁柬埔寨籍无业男性嫌犯。报道称，嫌犯居住在案发地点。警方初步认定，该案涉嫌强奸杀人，目前正依法来展开调查。

下面一条日本方面消息，在日本的大分县佐伯市，在今天上午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当街刺伤，嫌疑人被抓获。日本的大分广播公司报道说，当地时间的9:47，消防部门接到了有人被刀刺伤的报告。事发地是佐伯市一家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均已送医，当地警方也正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报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一声明是在美国对伊朗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持续数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之后发布的。

加拿大多伦多音乐节枪击事件致两死六伤，总理卡尼发声感到震惊。加拿大警方称，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市在11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此感到震惊，警方也已经控制了现场。

日本当地时间的1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与会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有相关的言行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完全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发展，不利于日本本地居民的美好生活。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毒害全台湾，台当局是大幅放宽农药残留标准，岛内的网民也是进行了痛批。而著名的评论员林佩祥是痛批民进党不仅搞台独，还在全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上搞台独。啊，此毒非彼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视频的真实声音。
1: 民进党搞台独，食安五环全面崩坏。先说一个笑话，民进党对于食品安全有着所谓零容忍的最高检验标准，可是最近台湾人的日常不是在选早餐、午餐、晚餐，而是在玩所谓的食安版的踩地雷。吃鸡蛋、吃苹果怕跟普宁，吃石油怕 BAP， 在家开火不放心，在外吃饭是更担心。民进党天天把台独挂在嘴边，结果老百姓吃进肚子里的可能是台湾中毒。嘴上喊台独，治理搞台独，口号喊得震天响，人民吃得心慌慌。

听众朋友们，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向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来倾斜。那么您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就简单的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啊。刚刚过去了这个周末呢，在体坛方面啊，一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为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
0: 波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听众朋友们，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是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赛场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在昨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晚上时间呢，是结束了全部2026年的女排世界联赛的比赛，一共举行了，可以说跨度啊，时间跨度是六周。啊，是男女这样接着来的。那女排的世界联赛是结束了啊，一共三周的比赛时间，中国女排啊，所有的队伍共参加12场比赛，最终这支全球最年轻的中国女排啊，是在12场比赛当中交出了6胜6负的战绩，排名总共18支队伍的第9名。那么可以说在最后一站香港站的比赛当中啊，也是因为对手的强大啊，世界第一啊、意大利是吧，还有这个包括爆冷输给的多米尼加也不是弱手啊，虽然世界排

决赛将对阵巡回赛当中常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12战取得10胜2负的美国队。由于美国、巴西、意大利这三支队伍均为10胜2负，算小分的话啊，美国第一，巴西第二，意大利第三，所以我们要对阵的是美国队1/4决赛。可以说大家一众的都不看好这支中国队能够再进一步啊，虽然是进入到了这个总决赛当中啊，但是大家都看好总决赛第一场就会打包回家啊。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别看他输掉了6场比赛啊，但是这6场比赛当中输给世界第一意大利2-3输的，除了0-3被巴西横扫之外呢，包括面对着意大利啊，面对着土耳其，面对着波兰啊，波兰我们还赢了啊，战胜了波兰，面对着美国，中国女排呢均是和对手苦战5局呀。就这支队伍你要换以前那种黄金时代的女排队员上来是吧，面对着这几个对手也是5-5的局，也不能说胜负就一定谁赢谁输，所以这支姑娘们啊实力还是有的啊，缺的依然是比赛的经验还有现场教练的这种临场指挥啊。有人可能说这个教练的这个导致于中国取得6胜6负的成绩啊，教练的这个责任更大，但是不同的人从看问题的这个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新的女排主教练赵勇啊也是非常年轻的啊，也是要随着队伍的比赛的深入啊，各类级别的比赛的参加呢，教练也是要随之一起成长的，所以给咱们这些非常年轻的队员和教练更多的时间。你就这样想吧，同时处于这个是吧新老交替时代的在韩国，咱们亚洲的传统强队韩国队由于金软锦退役了，那这个队中靠一个球星打天下的球队也是进入到新老交替了，但是啊他们就由于去年排名18支队伍这个排名第18嘛降级了，所以今年他都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来打这个世界级别的联赛了。所以说这个新老交替当中，虽然咱们中国队做的不如现在感觉的美国队是新老交替做的最好的一支队伍不如美国队，但是相比于其他的这个国家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啊，所以说给球员和教练更多的这个成长时间。那么在这个分站赛啊共3周的比赛结束之后，各个单项的具体名单也是出炉了。最佳得分加拿大范里克，最佳扣球加拿大范里克，最佳拦网巴西库迪斯，最佳发球意大利安特罗波瓦，最佳二传乌克兰沙尔霍罗德斯卡，最佳一传塞尔维亚耶卡宁，最佳防守法国热林。是不是听众朋友们一听这些名字都是吧一个头两个大，都没听过呀，就连柯凡这个看了几十年排没有几十年20年排球有了哈，这个这些球员的名单除了这个意大利的接应安特罗波瓦是从6-7年前开始关注他，当时呢他是从俄罗斯规划过来的然后呢当时也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就已经是大放异彩了，现在是完全有接替埃格努取代埃格努成为世界第一接应的这么一个年轻选手之外，其他的人几乎都是新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最后的各个项目的单项最佳都给了这个大家都没听到过名字的？因为像巴西意大利这些队伍意大利你别看他12战取得了10胜2负排名这个由于小分排在第二，其实意大利在前2站的前2周的比赛当中也就是说前面8场比赛意大利是派的替补都人家都没有去派的是替补中的替补，人家主力是根本就没有离开意大利，派的是替补中的替补所以说像大家熟知的埃格努塞拉等等这些名将人家根本就没有打比赛，数据太少了，只有在最后一周中国香港站面对着中国队，他们是上了全主力不仅面对是中国队还有面对着这个多米尼加等等是吧最后一站是让主力球员适应一下这个比赛国际比赛的节奏，前2站呀他是纯靠一个替补安特罗波瓦带领着替补中的替补来打了8轮比赛然后在前8轮意大利是取得了7胜1负的战绩。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意大利
唯一一场

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这个昨天啊，也是在昨天，在温网的女双大满贯赛场上也是结束了啊。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嘴吧，女单赛场，那么最终呢，在本届温网两位捷克的选手是闯入到决赛当中，在温网上演了一场捷克德比，最终是更为年轻的啊选手是战胜了另一位年长的选手啊，捧得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么本届温网的冠军是属于捷克。随后进行的女双冠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啊郭涵玉是创造了历史，在她这个属于当打之年首夺大满贯女双冠军啊，她也成为了在温网夺得冠军的第四位中国选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夺冠时刻时的现场的声音。

那我们中国金花郭涵玉啊，是终于圆了他的大满贯的梦。他搭档着这个这个他的搭档啊，梅拉德诺维奇是最高排名，是双打世界第一的啊。他的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也是夺得了其个人第九座大满贯的冠军啊。这对跨国组合是在晋级之路上是连克一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啊，是将神奇的黑马之路是延续到底，是一黑到底啊。从因为郭涵玉的双打排名呢只有世界五十多位，他和梅拉德诺维奇组在一起的话，两人的双打排名呢也是没有排进前八号种子啊，但是他们却在这个夺冠路上是连克前四号种子啊，拿到了本届温网的女双冠军。

我们接下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U17 女篮世界杯啊，是在昨天打完了第二轮的小组赛。那可以说，亚洲的球队表现呢都非常的出色啊。咱们中国、咱们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是均取胜，尤其是咱们中国姑娘们打的是又让人看着赏心悦目，哎，又让人看着非常的放心啊。继首轮呢是29分大胜墨西哥之后，昨天又是以79-54啊摁着德国队在地上摩擦。哎，没错啊，面对着这些在成年赛场上是欧洲的强队啊，不管是什么墨西哥呀、西班牙呀，还有德国啊，中国姑娘们至少是25分起啊起步。昨天是再赢德国25分，两场下来呢是合计净胜了54分，而隔壁的日本队也是89-59赢了斯洛文尼亚，中日两队啊是齐刷两连胜。说来也怪了啊，这个亚在青少年赛场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各个项目上，咱们亚洲的球队啊，就其实并不弱啊。像足球是吧？这个女足赛场，朝鲜女足已经世界杯的两连冠了，朝着三连冠去努力了啊。咱们亚洲的U19对吧？在篮球赛上，咱们依然是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的篮坛是占据着，绝对是头把交椅的。可能说是头把交椅有点过分，但是绝对是头一档的存在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成年队之后，别说头一档了啊，你连第一梯队你都进不去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女篮赛场的 B 组，中国和西班牙均是两战全胜，而在明天的直接交锋将决定小组的头名归属，赢了的那支会在淘汰赛当中避开 A 组的谁呢？ A 组的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小组前三名出现是吧，小组第三要对阵这个小组第一啊，所以说这个小组第二呢就要对阵小组第二啊，所以中国和西班牙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对阵另一个小组的第三，就是说的有点绕口啊，反正就是拿下西班牙以小组第一出现，那么淘汰赛当中就不会碰到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是碰到另一个组最弱的出现的那支对手了。

0: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了啊。我们最后再关注足球方面的世界杯，由于是淘汰赛结束嘛，还在休战的阶段啊，比赛还没有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希望之星吧。近日呢，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获得通州文旅杯邀请赛的冠军，他们是完成了意大利杯赛夺冠后啊，在这个号称十几岁年龄段的世界杯当中，中国队小将们啊，小伙子们啊，是夺冠之后完成了国内的首秀。那么中国足球小将在上月初的时候呢，是7战7胜啊，决赛点球大战击败英超的埃弗顿，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引起全网热议。这次参加通州的文旅杯啊，半决赛足球小将3-0击败新疆刹车追梦足球小将，后者是全国现役的全国青少年邀请赛的12岁冠军。决赛中呢，又以1-0击败了北京老牌青训强队北京远胜足球俱乐部。那最终又是啊，即刚刚回归国内参加国内的联赛，是即参赛即夺冠。
1: 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
0: 而在这个比赛直播时啊，董路这个中国足球小将的创始人、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解说员啊，表示前国脚徐亮担任这支球队的教练，首发和阵型都是徐亮定的。董路还回击网友说，幸亏我们夺冠了，不然就要被人给骂死了啊，有些人又要出来说意大利夺冠了，连国内北京的冠军队你都赢不了。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就不说太多的话了啊，广告要出来了。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华语广播，在我们 AM 1629，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2: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3: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3: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5: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7: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8: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9: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5: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嘅。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嚟解读港股同埋 A 股
5: 嘅。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嚟关注啦，超过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啊！
6: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中汽协发布四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有率达到53.2%。
5: 而点观察同你聚焦啦，切实保障百姓用装安全，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喺12月1日咧会施行嘅。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做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望一望啦，就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啦，就早上嘅时间啦，指数都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咁但系临近到中午收盘啦，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吓。咁啊，今日盘中咧，上证指数创过3230点嘅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中午收盘咧就去到4208点，下跌17个指数点，跌幅0.4%。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5757点，下跌141点啊，跌幅0.89%。咁啊，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914点，下跌14个指数点，跌幅0.37%。另外再关注大市成交啦，半日市咧已经超过咗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啊。咁而个股方面咧，今日调整居多嘅，咁下跌个股家数超过4000家，上升个股家数咧去到1100家唔够嘅水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从行业角度嚟讲咧，今日一啲嘅电力股啦走势唔错嘅，咁其中亦都多只个股啦系打到涨停啦，好似兆能股份啊、大连热电啊，仲有呢个大唐发电啦、太阳能啊、呢一个嘅骏控电力等等都系咧有涨停板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好似一啲嘅核电类嘅个股啊、电网设备啊、公用事业啊等等啦，全线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吓。咁另外咧，从呢个概念板块角度嚟讲咧，见到第四代半导体啊、光纤嘅概念啊，仍然咧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部分嘅一啲嘅券商股今日相对咧都系有一定嘅护盘嘅动作嘅里边。咁除此之外咧，仲见到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好似 TOCOM 电池啦、CPU 嘅板块咧，亦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品种嘅。咁其中见到似啦，CPU 概念里边咧都有3只个股有10个点以上嘅升幅。咁另外再讲住今日咧调整居前嘅板块啦，咁啊见到嚟自一啲航天嘅装备，上个星期五咧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同埋升势嘅，咁啊都有啲市场嘅传闻出嚟啦。咁啊当然咧都系一个比较之快速嘅呢一个嘅轮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稀土永磁类嘅个股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咁啊而从概念角度嚟讲咧，见到都有一啲啦，好似医药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定嘅调整，譬如好似咧呢一个嘅。 鏡測罪啦，包括咧就阿爾海默嘅相關嘅肺炎啊、概念啊等等啦，精準診斷啦，都係咧出現法定嘅調整。咁仲有另外咧部分嘅一啲嘅 AI 應用啊，好似咧 Kimi 嘅概念啦，仲有咧啲嘅空間站嘅概念啦，都係出現法定嘅調整嘅。
6: 咁今日港股新嚟照指數有一定嘅高開，恆指方面咧高開0.34%，國企指數咧高開0.2%，而科技指數咧高開0.45%。收盤嚟睇，見到三大主要指數有一定嘅分化。國企指數方面咧，係微升0.36%，科技指數微跌0.39%。而恆指咧，半日市咧報收喺26,486點，微升0.3%。今日半日市成交額咧就唔夠1500億水平嚇，1404.27億嘅。
5: 稍後時間咧喺我哋嘅呢一個嘅即係股市掃描啦，會同大家詳細嚟分析嘅。咁另外再睇埋咧隔夜外圍市場方面嘅一個情況啦。咁見到琴晚咧美股三大指數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嘅，道指咧報收49,704點，升0.19%啊。納斯達綜合指數咧26,274點，升0.1%啊。標普五百指數咧係7,412點，升0.19%。
6: 而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升0.36%，法国 CAC 成指数跌0.69%，而德国 DAX 指数是微升0.05%。
5: 下面先看一节财货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听到炒股的经历的时候，有人随口讲了句，嘿，去年那只股票令我赚了30%啊。结果他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了。而老张呢就放低他的筷子，问我的那位朋友了，就问你这30%到底是怎么计的？是本金翻30%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12: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0: 点会呢？
12: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5月份，阿小明咧使咗10万蚊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万，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五，再加上0.5，等于10万05蚊5毫咯。第二步咧就系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是24乘以5000等于12万了。还有佣金不要忘记啊，是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按最低5蚊来收理。还有过户费和买入的阵一样的5毫子。咪唔记得还有印花税的，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所以呢实际到账就是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蚊5毫。
10: 邝主任， 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12: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怡怡，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钱，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呢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0: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12: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嘅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0: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是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是手续费就可以吃了几个点的收益啊。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才恍然大悟，唉，鬼不知我们经常觉得个账户的钱不啱数啦。
12: 是啦，小鱼儿，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万条咁多，只是盯住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跟时间赛跑，跟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10: 嗯，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点，再加上靠谱的工具，才可以在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点。多谢邝主任啊。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来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3: 你好。
6: 嗯，咁今日见到港股亦都有一定嘅分化，咁但系恒指方面咧亦都系收升嘅，虽然微升0.3%啦，咁但系见到国企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微升0.36%吓，咁点睇？咁入边日线呢种走势？
13: 而家就咁睇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是、嗰、那个市又系都喺呢个区间度就运行啦，26,100到26,500啦，咁今日再次高位咧就见到。嗰、那個嘅阻力係存在啦，咁啊即刻跟住就回翻落嚟26,300幾啊呢啲位置，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最近都話雖然話早前嗰、那個那個地緣嗰個情況就冇咁緊張，令到嗰個嘅股市進一步就衝咗上26,100樓上啦，咁但係個區間未完全脱離，因為即係整件事你話係完全解除亦都未係嘅，只不過即係冇咁緊張咁樣啦。咁所以就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喺呢個位置就26,500有啲阻力，就變咗你今日衝高咗之後咧，都有一定嘅回調壓力喺度啊。咁啊收市前咧都暫時企到26,300嘅上啦。咁其實都未有一個話好突破性嘅發展咧，咁少係。
6: 嗯，咁睇到咧，其實咧見到科技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分化。咁例如行得比較好嘅又快手啦，盤中一度大升超11%。咁啊，計劃佢哋可以分拆呢個可能獨立上市嚇。咁其他嘅科技股見到阿里巴巴啊、美團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咁點睇科技股嘅走勢咧？
13: 我諗科技即係傳統科技股啦，嗰、那個嘅情況就會係比較係同個市況走勢差唔多啦。咁其實就。經歷咗上星期五嘅呢一個嘅納指嘅特級升啦，咁琴日都有啲反映咗出嚟啦，咁但係今日都 明顯就即係要再衝走，似乎個力量就唔係好大啊。咁所以都見到係即係冇乜點喐動啊。今日去到呢個情況，即係反而有部分有消息嘅股份啊嗰啲咁，其實反而就真係好少少啦。或者即係見到頭先講嘅快手啊嗰啲，其實就會係暫時睇落去就都係有即係有住個消息啦，就衝咗一陣上去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嗰啲有冇跟到上去咧？似乎又冇話特別係見到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嘅反應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諗而家你話去睇嘅話，可能好個別啊。其實都咁，除非你係呢個板塊咧，好似即係電力股啊呢啲，即係琴日都強嘅，咁今日都係衝上嚟啦。咁啲芯片股嘅都開始個阻力都存在住，咁所以即係我諗你話快手呢一個方面嘅嘢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就住呢個消息咧就上去，就帶動唔起一個整個嘅板塊上升咁樣咯。
6: 嗯，咁似乎咧同 AI 相關嘅一啲企業啦，都唔會特別弱嚇。咁就好似快手方面啦，係佢哋嘅呢個 AI 方面嘅一個可能啦，係有一定嘅發展，包括啦。阿里巴巴方面，佢哋淘宝咧亦都要加入呢个 AI 嘅技术吓，亦都同千问咧系打通咗嘅。咁对于 AI 嘅成个赛道咧，咪都会有投资机会
13: 咧。AI 就个赛道开始就阔少少啦，而家好多都叫话有关系啦，即系连头先可以讲嘅电力股都叫有关系啦。咁你谂下，即系有咩关系咧 ？AI 讲原来哦。在運算上面需要一些電力、啊、可能用多了啦這樣的情況、就是啊、即雖然你說是現在計快了或者計得多了或者所用的芯片要多了去運算做一些運算，但是同時間也都是電力用多了，變了即你看這段時間大家都是即係將目光都擺咗少少喺個電力嗰個情況上面啦，咁又或者即係整體嘅一個嘅發展上面啦，咁尤其是啲新能源嘅電力啦，咁其實都見到係有啲資金持續流入啦，咁都係就住呢一個咁樣嘅方面去睇啦。咁即係當然你話除咗 AI 咁，仲有其他一啲可能係即係就住對個油價有啲擔憂，係可能都仲要維持喺高位裏面，然後即係對電力個需求都多咗嘅咁樣，可能有個咁樣嘅諗法啦。所以就呢段時間都係咁樣。咁其他嘅你話一啲嘅軟件股其實就可能嚟得比較波動啦。咁佢你話佢唔升又唔係嘅，即係佢喺低位上面佢都會衝上嚟嘅，即係有時都係就住一啲嘅即係消息啊嗰啲都衝過一陣啊，譬如之前美圖啊都衝過一陣上去，咁但係就你話嗰個波動性係大，即係唔係話一支箭上去。所以你話即係 AI 整體嚟講咧，反而就似乎係啲即係應用上啊，或者嗰個嘅成品上嗰啲咧，就即係投資者其實會掟翻轉，就可能會觀望態度多少少啦。反而就係啲供應上邊啊，即係啲必需品啊嗰啲咁嘅電啊嗰啲。可能就會好啲嘅，咁芯片都會嘅，但係芯片就純粹喺高位度啦，已經係咁，所以就見到再衝嘅力量就唔係太大咁樣咯。
6: 嗯，咁你頭先亦都提及過啦，即係 AI 嘅一個產業鏈嚇，無論係一啲電力方面啦，定係即係硬件類芯片啦。咁講起芯片股咧，咁頭先你提及啦，就即係近段時間可能有少少壓力嚇。咁但係同佢嘅呢個即係走勢嚟睇嘅話，似乎咧都係有比較強勁嘅表現啦。后续啦，仲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好嘅反弹空间呢？
13: 暂时似乎会做调整啦。咁啊，始终压咗几日喺高位度啦，咁就今日就更加实在啦，见到嗰个嘅即系整体嘅走势都系全日沽压啦咁样嘅情况，比早前嗰个冲个力就少啲。当然就今日嗰个成交大唔大？可能成交都相对细咗啲，但系今日就全力就全日压咗落嚟咁样。似乎有些資金都希望就都是透返現啊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話即係公司上面有冇問題？我覺得即係始終個業務上面都係有一定嘅增長同埋即係身邊嘅需求啦。咁只不過你話股價上面即係投資者嘅取態上面似乎係有啲似乎係想獲利嘅情況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就睇下佢條十天線會唔會企得穩咧？唔得嘅話，可能都需要再進一步調整咁樣。咁就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唔需要太急於去睇住中實芯片股住先咯，可能因為市場嗰、那個嗰、那個 个氛围啊上面可能都会有影响住嗰个嘅股价走势嘅。
6: 嗯，咁睇翻一啲嘅数据啦，喺房地产方面啦，四月份咧，全国核心城市嘅房地产市场亦都表现非常之强劲吓。十大城市嘅一手嘅二手嘅住宅成交套数啦，同比又分别增长7.6%同8.5%。例如咧，上海嘅二手房啦系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啦，创近10年嚟嘅同期新高。咁北京方面啦，网签数亦都系创近5年嚟嘅新高吓。咁深圳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数据嘅亮眼嘅表现吓。咁对于房地产板块，今日见到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回暖嘅趋势啦。咁短期内佢哋嘅呢种升势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咧？
13: 都升咗好多日噶啦，其实都咁啊，啲龙头今日开始都见到个高位又回吐啦，咁样咁就我哋琴日都有睇过啦，咁啊就即系其实都会系话都始终由五月翻嚟到而家都喺低位上咗差唔多3-4成噶啦，到咁就变咗要再3成度啦，3-4成度系差唔多，咁变咗你话要再行咧，其实都一定回调嘅，即系个。再冲嘅压，即系再冲嘅力量就会细咗，其实都要注意翻个回调。至于你话佢整体公司咁啊，睇个盈利能力系要睇咯。即系你话可能个需求上边啊，会唔会即系系带动到嗰个佢哋嘅盈利会翻嚟咧？呢一个就需要去即系睇啲报表去再睇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以佢整个结构性嘅问题，而家即系啱啱过嚟处理咗嗰、那个一啲嗰、那个整体嗰个财务个状况啦。咁而家佢話係咪佢已經係個盈利嘅公司？咁可能都仲需要少少時間。咁只不過咧，如果你話係過去嗰時，大家個對估值嘅一個嘅結構係基於擔憂佢嗰個財務個結構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會對個估值可能有啲幫助。咁啊，否則嘅話，其實如果大家都不嬲都放心嘅，咁嗰啲咁個折扣唔多嗰陣時咧，其實嗰、那個。上幅我覺得會是有限咯，即係如果去翻個基本因素嚟睇，咁短線裏邊你話其實係一個資金流啊，或者一個概念上面嘅炒作，咁我諗係有嘅，咁但係就以今日嘅走勢嚟講，似乎喺高位都一定嘅回調啦，咁所以就算你話睇好嘅話咧，我覺得都唔係話呢個時候急於見到今日壓回啲咁樣已經就入去啦，可能不妨再等一等咁樣啦。
6: 嗯，咁睇翻啦，汽车方面啊，成联会亦都发布一啲数据啦，就话四月份啦，部分嘅车企佢哋嘅销量亦都有同比有增长，尤其系出口方面咧，亦都延续高增长吓。咁对于啦汽车股方面，你又点睇咧？
13: 系啊，咁就似乎就早前大家都有一啲嘅憧憬啦，咁啊就一啲嘅。新能源車啦，咁會唔會有一番嘅新嘅景象啦？咁樣咁就而家就似乎就暫時嗰種衝勁就過一段落啦。咁啊，因為即係隨著即係整個情況都冷卻咗啦，咁啊變咗都喺嗰個投資者嗰個情況取態上面都似乎一定嘅冷卻，咁變咗就喺股價上面咧，近日都冇話一個即係跟到個市上嚟啊咁個情況，就變到係咁樣啦。咁你話即係？後續嘅咁，我諗又要去翻，其實係咪要睇翻個訂單嘅情況啦？咁外圍嘅需求啦，咁樣係咪即係都係咁樣咧？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呢個都係值得去觀望嘅地方。咁我覺得汽車股嚟講，都會係以觀望為主多少少啦。
6: 嗯，咁睇翻今日嘅大宗商品類嘅個股啦，石油股啊、黃金股等等嘅呢個板塊，亦都係比較活躍嚇。咁大家系咪仲系可以重点关注翻呢一批品种呢？
13: 其实都可以嘅，咁但系就似乎就即系今日啦，咁啊即系喺嗰个盘落嚟啦，咁可能就即系不妨去即系稍微略等等先咧。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度嘅，其实都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只不过你话今日个情况嚟讲咧，就可能那個市況喺嗰個高位裏邊咧，有啲沽壓啦，咁啊，即係睇幾隻股，即係幾個板塊嘅股份，即係除非佢本身係有一個好似頭先快手嗰啲有一個幾好嘅消息去幫到啦。如果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似乎都可以即係稍微等一等先，就唔使咁急住啦。
6: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13: 似乎都是暂时是上落市的情况啦，咁样就26,100到26,500啦。咁当然即係听日开始啦，到礼拜五就开始有啲国事访问嘅情况啦，高层嘅回应，中美嗰度。咁会唔会係即係有啲嘅对股市有啲影响呢？咁呢个都有机会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喺呢个时候可能投资者去到一啲较高嘅位置，26,500嗰啲位置都有一定嘅即係观望啊，或者即係莫地为先啊，咁咁样啦。咁所以就都需要去留意返，就係话会唔会喺高位度做返一啲嘅部署呢，就係可能部分获利啊，定係等佢回咗先入嚟买啊，咁可能就需要咁样情况啦。
6: 嗯，好的，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3: 好，再见，拜拜。
1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玉先生嘅，温生你好。
16: 系你好，主持人。
5: 见到琴日 A 股啊企上咗呢个4200点嘅，咁今日咧继续喺呢一个点位上边咧进行一个嘅震荡啦。但系呢段时间好明显就见到个成交咧系有所抬升嘅吓。点样睇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6: 成交嘅抬升伴随住市场指数嘅走高，咁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第一个代表住市场处喺一种比较强势嘅格局啦吓。咁但系我哋如果观察每日嘅涨跌幅嘅呢个涨跌嘅加速比嘅时候，我哋都会发觉，就算喺股指走得唔错嘅呢一段时间里边，其实每日都有相当一部分啊，或者讲起码三成啊，甚至接近四成啊，呢啲咁嘅个股咧，其实仲系绿盘嘅，即系话指数嘅上涨同大家嘅呢个持股体验嘅感觉未必系画得上等号嘅吓，咁。但是我们可以在两融的融资余额那里看到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快速的推升，就是显示出来场内的资金主动加杠杆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继续看到就是强者恒强啊，科技主线，但是就是当你的指数越来越高，然后科技股又表现得越来越抢眼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一个是累积了获利盘多了，第二就是市場累積的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就增加了，因為大家又覺得只是賺指數不賺錢，這樣下去會不會這個是不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況啊，如果一直都是這樣的話，會不會這個估值的泡泡吹大了會爆啊，甚至又說類似於哪一年的危機啊，我們看到其實包括外方即係境外的一些這些我們說的市場的知名人士啦，包括我們的這些各方的这些市场的研究人士，包括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预警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市场越升但是因为大家苦乐不均所以越升大家是这种担忧的情绪越犀利，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市场有机会进入一个波动变大，甚至有可能变得比较大的这个这样的阶段，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接下来的风险的管控或者说仓位的管理就尤其之重要。
5: 嗯，的确啊，见到啦，就有一啲嘅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好似咧光通讯模块相关嘅一啲板块嘅龙头个股啦，继续咧系有一个嘅即系飙升嘅。又今日好似咧中制旭创啦、新二城啦吓，都系咧继续咧有唔错嘅升幅嘅。咁包括好似半导体当中嘅龙头啦，系冇几今日都有接近5%嘅升幅啊。蓝气科技琴日都创过新高，今日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咁啊，纵观其实咧，唔单止系 A 股啊，外围市场嘅呢啲嘅芯片半导体嘅板块咧，都系咧有唔错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咁琴日咧见到呢一个海外嘅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再度是宣了大升，刷写这个新高，多只的龙头个股都是创新高的。怎样看待这一波的热潮投资，是不是可以继续关注啊？
16: 这波的热潮就是第一个跟 AI 有关，第二就是他们有业绩的这个验证，甚至是超预期。但是呢在业绩有印证的时候呢，现在市场开始担忧的呢又是业绩之和的东西，就觉得估值上得太快了会不会太高了会不会将它整个市场扯爆了它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外围市场也好，在国内的市场都好，即大家承认它是强势的之余呢你敢不敢跟是一回事，第二它这样一路这么强将其他个股 反而有一種排擠的效應，這個情況會持續幾耐，它的高估值會不會在一定的時候會反過來會傷害這個市場呢？這些很多問題都會困擾著市場。那隨著的市場包括這些股票的價位越來越高之後呢，其實這種疑慮第一個不會消除，而且會越來越多，甚至會變得越來那個觀點那個爭論會越來越犀利，分歧會越來越大。那這個時候市場就會有，我們覺得就會有賣盤各種各樣的這種這樣的拋壓出來。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就是他們這個算力這樣東西，包括 AI， 我們覺得大家不會去懷疑他，只不過就是覺得到底這個這麼強是不是有會不會過火，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一個震盪會開始加劇的時候。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不管你信 AI 或者說不信 AI， 那你在這個時候都要為這種可能會出現的波動，甚至是劇烈一些的波動呢，做好一定的這個應對的這種防範咯。
5: 当然啦，大家其实都系即系炒作紧呢一种咧 AI 嘅呢一种嘅运力嘅需求啊，导致产生出嚟嘅各种嘅缺口，无论啦系呢一个嘅即系设备上嘅缺口啦，定系话电力上方面嘅一个嘅缺口啦。今日见到咧，由于话呢一个嘅即系 AI 算力嘅扩张啊，引爆电力基建嘅呢种嘅需求啊，见到咧就电力板块、电网设备啦等等咧，都系出现咗一个嘅涨停潮嘅。所以从呢个 AI 角度嚟讲，除了關注設備，是不是都要留意其他更多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找到不錯的投資機會呢？
16: 這個其實是很肯定的，因為現在基本上都是跟 AI 的硬件然後一路向上運，就是說你要提供這種 AI 的算力輸出，即其實我們所謂的這種解決方案，整個一籃子的解決方案，甚至包括它的交付能力，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其實我們看到就是當 AI 的已經那個算力，大家已經第一個不懷疑它是未代表著未來，第二就是在想這種景氣度會傳到在哪些環節體現出來，而且哪些環節還能夠比較早的確認，而市場又未充分反應的話呢，那這裡裡面就會存在的預期差。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從這個硬件端從開始出發，不斷的向上去搜索，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現在這個時候還是那句話，盡量先往上游去看的話，你會看到更多的短缺的這種機會咯。
5: 咁如果下游嘅话呢，其实讲到即係 AI 应用嘅层面呢，其实都系到达即係消费者嘅最终端嘅。咁但係其实望返呢段时间嘅表现呢，都唔算係十分之抢眼嘅啫。包括今日呢，好似一啲嘅 AI 大模型啊、Kimi 概念等等呢，都系出现一定嘅调整嘅。咁但係其实从呢个政策角度嚟讲呢，不断呢亦都系有一个嘅加码支持。包括好似广州咁样啦，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呢，都发布咗一份嘅呢个2026年嘅工作要点，从八方面呢提咗32条嘅呢个具体嘅举措，就话要加快咧，将广州打造成为呢个垂类嘅模型之都、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对于呢个 AI 应用嘅层面咧，点样嚟进行报告咧？
16: AI 应用呢方面就系、是，如果佢真系打通咗呢个商业嘅环节，即系尤其系实现咗呢个可以收费甚至可以盈利嘅话咧，我觉得佢如果真系能够走通咗呢一步咧，咁啊肯定又系一个未来嘅金矿，因为佢嘅複製的成本其實很低，不像硬件還有個固定資產的投資，他們這個算力的這個一旦跑通了這種應用端的話，其實基本上就沒有成本的複製，但問題就是你要跑通它，而且現在跟那個以前那個消費互聯網那時候又不同，就是那時候大家都知道用流量之後就是羊毛出在豬身上，但問題現在就是大家用這個模型之後到底誰來賣單，還有你怎樣付費，這個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現在這個中國的這個 AI 裡面，其實到底它這個應用端到底怎樣收費，尤其是消費端，即是我們說的零售消費這裡，這個 C 端怎樣去收費，其實大家可能還是有這個未確定，或者講未到大局已定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會有迷茫，但是這種情況呢也講明就是說只是因為它 未到大局已定，所以一切都還有機會，只不過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王者跑出來之前呢，可能大家都是在等而已，看看誰能夠突圍而出，所以對於應用端有期望，但是可能還需要等，看看到底誰能夠即係最第一個能夠先跑出嚟。
5: 的确啊，咁上星期都有消息讲到啦，就系豆包啊推出咗呢一个嘅付费嘅版本啊，到底有几多一啲嘅消费者啊愿意咧为呢一个嘅应用而去埋单呢，其实都系一种咧就试水嘅一个嘅阶段嚟嘅吓。咁另外再望望啦，今日都有啲嘅公司类个股，好似咧嘅公路、铁路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就高铁票今日有消息讲到话就系将会上调嘅，就系嚟自呢一个嘅京沪高铁吓。咁啊就对呢一个嘅京沪高速线啦，同埋呢个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咧系有一个嘅即系优化调整嘅价格嘅，咁啊就系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同埋咧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嘅呢一个以下嘅呢一个嘅动车组嘅列车咧系上浮20%嘅呢一个嘅票价嘅吓，咁啊会唔会就对于话短期嚟讲咧对相关板块都有一定嘅刺激咧？
16: 短期地，如果你即係話漲價，如果佢嘅人數唔變嘅話，咁對於上市公司或者講對於呢個企業嚟講，佢嘅營收啊、淨利潤呢方面嘅預期肯定會有變化嘅。咁其實只不過而家大家睇下到底係唔係一種個別行為，仲係話成一種趨勢或者講行業性嘅行為啊？因為大家而家都成日講話反內卷啊，要再通脹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喺呢個時候，對於呢啲公用事業類啊，或者講呢啲固定收費類嘅企業咧，其實大家而家就係睇下有冇漲價，因為一漲價嘅話，起碼喺營收嗰方面佢嘅彈性要有機會出嚟嚇，咁所以對於最近各種各樣嘅上市公司，如果你會發覺啊，佢基於需求有呢個漲價嘅提價行為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市場喺短期嘅話，對於佢嘅呢個關注度都會即刻會提升起身。
5: 咁另外就睇呢一个券商板块今日其实都系算有一定嘅表现喺里面嘅吓，咁好似其中长城证券都8%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啊，点样睇到今日呢个券商板块嘅走势？
16: 券商都系受呢个我哋讲嘅流动性啊，或者讲市场嘅呢个交投活跃，都会一个好即系正向嘅反应啦吓。咁大家你谂下最近成日都话31,000亿嘅，大家慢慢开始从20,000亿习惯日成交2万亿字头、二字头开始向三字头咁去习惯嘅话，咁大家又会觉得第一就系经纪业务，咁你会受好啦，系咪啦？咁如果你话有嗰个自营交易啊，甚至财富管理啊，咁呢啲肯定亦会市场越旺啊，即系个成交活跃越旺系越好噶嘛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券商呢个都会有受益于呢种我哋讲同呢种市场嘅活跃系一种正相關的關係，但是會不會很強啊？那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成本的關係下面，現在這些這樣的收費越來越便宜的時候呢，直接的交易量未必有關係，那可能最後邊還是看下財富管理啊，或者說在自營這方面有沒有強啊，比較強的這個券商啊，就是有機會跑出來。所以我覺得對於券商來說，它未來都會是一個差異化的競爭的時候，所以在這些券商的上市公司裡面，到底是不是很有特點的公司呢，就變得很重要。
5: 仲有呢，就而家最近见到呢个两融嘅呢个数据呢都较为之理想啦，尤其呢一个嘅融资嘅余额啦，四月份以嚟啊不断都係保持呢就2200亿以上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咁啊亦都最近呢不断喺度刷写緊呢一个新高啦，都去到啦话呢个 A 股融资嘅余额呢已经去到2.78万亿嘅呢一个嘅即係累计嘅呢个水平啦。咁啊似乎呢都系水涨船高下，咁啊越来越多嘅投资者选择呢系加大对 A 股方面嘅一个嘅布局嘅。咁你对于后市方面嘅睇法系咪都系继续保持一个乐观咧？
16: 继续保持乐观系唔变嘅，但系即系如我哋讲嘅，市场系一种位置比较高，而且科技主线嗰个热度又好高，而且有啲开始大家有呢种分歧嘅时候咧，咁我哋一定仲系要提醒下，就话既要乐观之余，都系要保持一个有呢个风险意识啊，呢风险意识唔能够冇嘅吓，咁所以我觉得接落嚟嘅风险未必系话个指数即刻出现咩大幅度嘅向下或者见顶，更重要就系、是会出现比较明显嘅波动吓。咁、呢个时候波动一个系嚟自于主流原嚟主线嘅个股嘅呢种出现必要嘅调整吓，咁、但系咧反过嚟咧，佢哋嘅休整咧某种程度上又会俾一啲前邊相對講一直升幅比較滯後嗰個股一種輪動嘅表現嘅機會，即係一種我哋講嘅

0: 我觉得佢可能大家都系希望有得倾好过冇得倾啦吓，咁、啊、而且大家可能仲会延伸啦吓、啊，中美之间倾完之后，会唔会对地缘政治呢方面啊有冇一啲共识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预期仲系向好嘅，但系咧我哋仲系不宜即系过度嘅乐观，仲系且行且看。但系咧可能中美之间可能喺竞争呢个角度嚟讲啊，咁我觉得就系、是。大家有共識嘅一啲我哋講嘅戰略性嘅產業或者個新興產業咧，可能呢方面嘅機會，呢個故事可以講得更多一啲。
1: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一個點評嘅，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節目上再傾，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裸裸，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7: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招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咁五一假期啦，可以讲粤 B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张先生，你怎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8: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业态单一，消费链条短。而今植入了足球赛事、民族厮打、文创美食、音乐演艺、电竞活动这些场景，有效咁拉长游客的停留市场，带动住餐饮、住宿、文旅、文化演艺、零售等的关联消费，就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综合型消费经济的转型。咁从市场价值睇，跨界融合实现了客源的互动，流量的共享，体育赛事、演唱会、非遗活动就自带年轻流量，都能够为传统景区去引流。景区的空间、区位和配套资源就为各类文体活动提供落地的场景，形成了双向赋能、相互引流的良性循环。咁从区域发展来看，文旅家佢助力城市打造特色的 IP， 佛山佢结合武术的民族，潮州佢融合潮汕的文化，汕尾呢个山海资源将地域文化符号嵌入咗赛事同文旅场景，都形成咗城市嘅专属名片啦，避免咗重质化嘅旅游竞争。咁再从长远嚟睇，未来嘅文旅竞争就唔再系景点数量嘅比拼啦，而系场景打造、内容创新、业态融合嘅竞争啦。

0: 將會成為召會，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低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嘅消費熱點，拉動地方服務業同實體經濟嘅增長。咁綜合上面嘅分析咧，今年嘅文旅模式咧有顯著嘅變化。廣東嘅多地就推進咗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眾多嘅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我自己今年係深度共創式嘅度假，就受到大場景音樂會嘅啟動啊，融入咗文旅加 AI 啦。咁由此我就認知到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嘅度假范式，依個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
1: 嗯，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嘅需求亦都系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同埋短途跨境出行咧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吓。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咧，大湾区硬联通嘅持续完善，咁对文旅消费咧产生点样嘅影响咧？郑生你点睇？
0: 大灣區佢嘅硬聯通啊，咁喺十四五規劃階段係取得咗舉世矚目嘅重大成就。廣深港嘅高鐵跨境交通網絡、深中通道、白雲機場分航站、鐵運白雲站等世界級嘅綜合交通樞紐基礎設施持續建成完善。大灣區嘅硬聯通不斷咁加密，佢從空間格局、出行習慣、消費結構三個層面，都深刻咁重塑咗區域文旅嘅消費生態啦。咁第一咧，就是大幅度咁降低咗時空嘅成本，激活咗跨城點同文旅嘅消費，模糊咗城際嘅偏界，催生咗大灣區嘅一盤棋嘅文旅消費帶啦。咁過去係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而家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俾弱化啦。周末游啊、一日游啊、跨境短途出行系常态化，居民咧就无需集中等到长假，就可以随时咁跨城出游。假期嘅期间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发式咁增长，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数嘅基数啦。咁一个上述硬联通嘅新特征影响下嘅直接变化咧，就是、一程多站就成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标配啦。喺香港政府同澳门政府呢边咧，目前啊都以大湾区内地咧协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嘅粤港澳大湾区嘅全域旅游，交通大便捷下咧，消费半径亦增大咗，促成咗港澳到内地消费嘅便捷延伸啦。例如以西九龙为例，从深圳北站出发咧，最快只需要14分钟即可抵达，呢个系堪比同城通勤嘅效率啦。目前咧就有数据统计咗，周末与节假日两天到深圳、广州短程旅游消费嘅香港人是经常达到70万人以上嘅，全年啊就达1亿人次噶啦，创造咗600亿以上嘅港元消费。港人咧不想广深就已经形成咗好稳定同庞大嘅短途度假同埋消费习惯，直接做大咗当前嘅文旅人嘅基数啦。咁第二咧就带动跨境文旅同中转消费嘅双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人群嘅出境游、出国游、出省游咧，跨城游啊，呢个比例啊，目前系全国领先嘅，咁又带动咗双向奔赴，打造内外循环嘅黄金枢纽。例如咧，前面讲到粤港澳嘅港澳嘅市民系大量咁进入湾区内地消费，湾区内地市民咧，好似走亲戚咁啊，赴港去购物消费。今年咧，更系双向奔赴嘅旅游范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较有信心，我哋大湾区嘅主要城市，尤其系广州咧。今年城市消费经济啊，将会录得比过去往年啊更为显著嘅消费增长。其三咧就是推动咗文旅资源全域嘅优化配置，硬联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垒，大湾区嘅文旅资源就实现共享互补。香港嘅会展、演艺、深圳嘅赛事、演唱会、佛山民俗、江门嘅侨乡文化等，通过交通网络串联成精品线路，实现客源互通、资源联动啦。其四咧就是培育常态化啦，高频化嘅文旅消费习惯。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让旅游不再是年度的长假专属，而是周末来度假、日常跨城休闲的生活方式。 民旅消费从阶段性集中释放逐渐转向常态化跟均衡化的消费，就为大湾区的民旅市场长期稳定的增长筑牢了基础。
1: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啦，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啦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啦，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啦去香港睇展，有人啦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啦，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个促进的重大变化呢，我预期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是将会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预期到2035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就将会成为全力现代化的经济与城市民生互联互通的基本实现无隔断经济民生一体化的世界一流湾区。第二呢，就是居民的休闲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湾区生活的一种标志。大众呢就唔再将旅游当作一年一度嘅长途旅行，而是拆分到每个周末啦、小长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闲去替代传统嘅长途旅游，旅游就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嘅假期行为啦。咁第三呢，就是我哋城市功能互补，催生咗跨城生活式嘅旅游生活方式，市民嘅物质生活系深度跟融合各区域特色文化，空间嘅移动同康体料理呢，用锻炼呢就融为一体啦。是大湾区各城市形成了差异化功能分工所造就的绿色湾区城市生态。深圳可以主打演艺赛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门可以主打侨乡古镇，香港就可以主打展览文艺文，居民可以根据兴趣按需跨城消费，实现居住在一城休闲在多城。第四呢，就是推动湾区文旅向着都市休闲的经济转型，让大湾区的文旅从单一观光产业升级为支撑都市生活服务民生消费的支柱性服务业啦。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到2035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基本城市生态啦，而是我们大湾区以民生活的标配啦。
2: 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谈股论金，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整体来看，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提升0.52%。同比回升1.19%，呈现小幅回升态势。
8: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官方表示，当月数据变动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秩序、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的因素影响。
1: 记者昨日从中国纺织品出进出口商会获悉，四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240.6亿美元，同比有下降0.5%，环比增长44.7%。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
9: 1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0: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1: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0: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2: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用脑健脑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国荣长篇纪实文学《患难之声：邹韬奋在抗战中》，这部书以详实史料与生动叙事，聚焦邹韬奋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以报刊为阵地的爱国救亡历程，深刻刻画一位报人与出版家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担当。全书以抗战前后的时代风云为背景，讲述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将其从普通内部刊物改造为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的舆论旗帜。作品以《患难之声》为题，既写进烽火岁月里办报救国的艰辛，更彰显邹韬奋宁折不弯、以文报国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赤诚与坚守，是一曲致敬爱国报人、传承韬奋精神的时代赞歌。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健康类图书。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用通俗活泼的语言，以食、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地呈现出来，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先生作品《豁然开朗：丰子恺的艺术世界》，以北京画院年度重磅大展《无限清凉：丰子恺艺术展》的核心展品为底本，循着丰子恺笔下一脉永恒的清凉与温情，缓缓铺开一代艺术大师丰饶而成名的精神世界。书中精心收录了丰子恺画作260幅，以诗意之情、故生之心、童真之趣、闲逸之韵四大美学脉络徐徐铺展，将那些温柔了岁月、治愈了人心的雅致笔墨悉心收拢于书卷方寸。此外，书中不仅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生平小传，勾勒其人生轨迹，更辑录了他本人的散文名篇与隽永金句，那些曾经治愈过他自己也温暖过无数读者的文字与画作相映成趣，彼此注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王冲旅作品《品读中国经典》，深入探讨了中华经典文化的精髓与价值，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展现了经典文化的恒久魅力。作者通过精读《周易》《老子》《庄子》《论语》等经典著作，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生智慧和道德观念。书中不仅深入剖析了经典的思想内涵，还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对于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托尔斯泰82岁还离家出走，如任性的小孩？为什么托尔斯泰写完《伟大的战争与和平》之后，觉得自己写的是垃圾，并不让自己满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大学俄语文学教授安德烈·佐林所写的《托尔斯泰小传》， 全书以壮志的孤儿、已婚的天才、孤独的领袖、逃走的名人四个主题叙述了托尔斯泰的一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此书感受一位文学巨匠传奇而鲜活的一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到灵魂被掏空，刚放下的钥匙转头就忘，话到嘴边却卡在舌尖，甚至在通宵赶工后陷入不可控的报复性暴食？这并非单纯的老了，而是你的大脑在发出求救信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加油吧，大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大脑。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探索宇宙已经不足为奇，人类可以上九天揽月，也可以下五洋捉鳖，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却似乎是知之甚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加油吧，大脑》，作者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科学地用脑、健脑。事实上，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个人呢，确实是受益匪浅。这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它会根据你的习惯、输入你的信息，甚至每天的想法，不断重塑自己的神经链接。确切地说，你如何使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用脑不是本能，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之前总以为伴随着衰老，我们的大脑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再比如运动，很多老年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运动呢，但是运动健脑也有讲究。书中就说了，复杂运动比如乒乓球、桌球、太极拳、花样滑冰，需要我们的眼手脚精密配合，能同时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基底节、顶叶、枕叶、小脑等多个脑区，是天然的大脑整合训练。而通常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像散步等等，其实作用不大，因为它的特点呢是机械连贯性，变化不大，不过是连续重复而已。作者黄翔博士是一位从医20年的脑科医生。黄翔博士以扎实的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将复杂的大脑运作机制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内容。书中没有晦涩的学术术语，而是用生活化的案例、生动的比喻，让我们明白大脑为何会疲劳，为何会分心，以及如何通过简单的训练来优化大脑功能，让我们在高效工作与及时放松之间找到平衡，既避免过度消耗大脑，又能提升专注效率。打开这本书呢，前面半部分解锁大脑运作的秘密，其实是关于思考和学习的脑科学解读。这学习的本质并不是增加神经元细胞，而是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突触。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我们的神经突触呢？作者说， 如果我们做一项技能或者是知识完全是陌生的，神经元呢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连接。而当我们不断重复技能或者是知识的训练，一个个神经元就开始手牵着手慢慢尝试新的连接。训练的次数越多，重复的越频繁，神经元的连接就越稳定，那么我们所掌握的本领就越牢固。再比如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句话说得好，叫活到老学到老。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而阅读对大脑具有着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您看听我的节目有多重要了，它能够有效减缓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衰退。看来这终身阅读好处多多。那么怎么阅读才更有效呢？每天坚持30分钟比集中在一天时间里阅读更有效。而关于成年人的脑重塑，对于正常人来说，大脑的可塑性同样伴随终生。在这儿呢又提到了一个观点，什么是学习？就是将我们的大脑建立新的链接，塑造成另一种模式，从而使人学会一样东西。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学习是为了学会学习？书的后半部分介绍的内容呢也很有趣，从脑疾病的角度出发，再次印证了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和大脑的可塑性。最后呢，作者还给我们介绍了脑机接口的设想，人类的意识是否可以永久保留，人类的永生是否可以依靠大脑来实现。这一个个有趣的话题让我们再次畅想未来的无限种可能。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许多人认为成年以后大脑就已经定型，没有机会变得更聪明，学习一项技能也变得非常困难，无法像小时候一样简单。等待大脑的不过是随着年岁增长的衰老和萎缩，这种想法无比悲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告诉我们，大脑犹如肌肉，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持续锻炼，不断进步，就能让它保持年轻。如果你也渴望摆脱脑子不够用的困扰，以更清醒更高效的姿态迎接生活的挑战，不妨来阅读这本书，踏上这段轻松的大脑升级之旅。活到老学到老是老祖宗留下的一句充满正能量的话，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神经学权威杂志《神经科学》发表文章称，阅读对大脑具有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减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在这儿呢，作者介绍了几个方法来保证我们更好的阅读效果。第一，比起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阅读，每天坚持30分钟更有效。第二，固定阅读时间，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第三，找到阅读的榜样，向优秀的人学习。或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一开始觉得很难，但是慢慢的会觉得越来越容易，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重塑功能。在大脑里面，通过改变神经细胞的连接，给你打开一条新的神经通路。这就好像走在一片荆棘丛生的丛林里，一开始无路可走，但是走得多了，路就被开辟出来。开辟新的链接是大脑神经重塑的关键。明白了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你就会知道大脑其实不断在根据周围的环境和条件来改变自己。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的每一场电影， 和每一个人的接触，其实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你的大脑，塑造着一个不断更新的你。所以呢，你应该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坚持学习，强化大脑，保持活跃的思维，不要和时代脱轨。大脑中负责管理语言的脑回叫做语言功能区，破坏了这些脑回，人可能就不会说话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有趣的是，语言功能区只存在于一侧大脑半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习惯右手拿笔写字，语言功能区就位于左脑，而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区大多位于右脑。研究发现，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比掌握一种语言的人大脑里面语言功能区的神经细胞更多，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也更丰富。专业的音乐家大脑里面处理听觉刺激的脑回会比非专业人士的更大。如果你不断训练，神经细胞间的连接数量就会增加，但如果你停止训练，神经突触就会慢慢减少，就像你停止锻炼，肌肉就会萎缩一样。所以，学语言没有捷径，关键在于努力练习，多听、多读、多讲、多用，不断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产生新的连接，扩大大脑的语言功能区，那么你就有机会成为口才达人。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健康的大脑是聪明的基础，只有健康的大脑才能发挥出正常甚至超常的功能，使我们的思维敏捷，思路开阔。那么怎样才能在一日三餐等饮食方面维护大脑健康，让大脑有机会超常发挥呢？
0: 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均衡饮食，大脑的健康也不例外。注意荤素搭配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多吃三种健脑食物。一是必要的蛋白质和脂肪，高品质的蛋白质有鱼肉、鸡肉、猪瘦肉、牛肉等，它们都有助于脑细胞结构的组成。健康的脂肪有坚果、深海鱼类等，它们可以维护脑细胞的细胞膜和碎鞘结构。二是含乙酰胆碱和核糖核酸的食物，比如小动物的脑及肝脏、卷心菜等绿叶蔬菜、黑鱼子酱、蛋类食品、麦芽糖、大豆卵磷脂等豆类食品，它们可以给大脑带来活力，充分提高记忆力和工作效率。三是不可忽视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C 能使脑细胞的结构更加坚固，充足的维生素 C 可以使大脑更灵活敏捷，而缺锌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多动症。缺铁会使人疲倦乏力无神，因为维生素和矿物质很难通过食物达到充足的摄入，所以呢，我们要考虑购买市面上的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胶囊，每天吃上一粒，简单方便。脑科学研究表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大脑作为人体的总司令部，是人体最复杂最活跃的器官。大脑虽然只占整个身体重量的2%左右，但需要消耗的是整个身体大概20%的能量。而人体中能量的最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葡萄糖，因此早餐要保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它们作为葡萄糖的主要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能让你精神工作一整天。那么午饭吃什么呢？第一，从健脑的角度，午饭的食材一定要保持新鲜，喜新厌旧几乎是人的本能。在食物的选择上，大脑也喜欢一切新鲜的东西。新鲜的食物能够促进大脑内神经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延缓大脑的衰老。这意味着过期的、霉变的食物不能吃，油炸的、烧烤的尽量少吃， 而新鲜的肉类、蛋类、瓜果、蔬菜，这些食物非常有利于大脑的保养。第二，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要保证足够的饮水。水是组成大脑的主要成分，大脑80%都是水，尤其大脑里的脑脊液是清除脑细胞代谢废物的重要物质，水摄入不足影响大脑的排毒。第三，午饭要注意多样性，搭配不同品种。午饭中既要有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又不能单调，以免厌倦。另外，碳水化合物最好挑选全麦食物，如玉米饼，配上鱼肉或鸡肉。饮品尽量选择纯净水、纯果汁、脱脂或低脂牛奶。夜晚对于大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休息和整理信息，而这些是通过睡眠来实现的。晚餐的选择应该围绕睡眠展开，以安心凝神为主，以调整大脑的状态。在食物选择上，晚餐不宜太油、太辣、太刺激，建议晚餐的搭配50%是蔬菜，25%是低脂蛋白或肉类，25%是粗粮，如糙米或全麦面食。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牛奶、小米、核桃、瓜子儿、醋等，都有助于安眠。因为色氨酸可以转化为血清素，再转化为褪黑素，促进睡眠。作者不建议晚餐摄入大量的蛋白质，因为不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失眠。而进餐时间呢，最好是安排在晚上6点左右，尽量不要超过晚上8点。8点以后，尽量不要再吃任何东西，饮水除外，并且最好在晚餐4小时之后再就寝，这样才能使晚上吃的食物充分消化。在食物摄入量上，晚餐少吃6-7分饱即可，有助于我们快速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
4: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每天所听见的、看见的，我们的欲望、情绪、种种行为跟大脑密切相关。脑科学并不神秘，了解大脑，更好地使用大脑，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更顺利。当你或身边的人身体不适或遇到情绪问题时，脑科学知识能帮你调整心态，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疾病，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疗疾病。
0: 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怎么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呢？失眠有哪些典型症状呢？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失眠的定义，只要您符合其中的一条，那就算是失眠了。第一，连续1个月每周至少有3天出现躺下30分钟之后无法入睡。第二，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5小时。第三，夜间在睡眠过程中醒来超过3次，醒来之后难以入睡。第四，多梦、多噩梦。第五，次日起床后伴有嗜睡、疲劳、精神状态不佳、认知功能下降等状况。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被睡眠障碍困扰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可以说是人类的3只眼睛，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是真的有，不过第三只眼不在额头，而是隐藏在大脑的深处，叫松果体。松果体位于大脑的中线部位，确实是人类大脑里对应额头正中的地方，只有一颗豌豆大小。17世纪由大科学家笛卡尔解剖大脑之后发现并命名，因为长得像松果，所以呢叫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像眼睛一样，感知自然界的光，并根据光的情况来调整分泌褪黑素。白天眼睛接受到太阳的光线，并把信号传入松果体，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暂时关闭。夜晚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开始大量分泌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激素， 主要的作用呢是促进人类的睡眠。我们的祖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的节律靠的就是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而我们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出去工作，不仅眼睛看不清楚，影响效率，还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性命不保。人类的大脑为了适应这样的规律，也进化出一套日落而息的睡眠系统。当太阳下山，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褪黑素，催人入眠。这样人类呢，就很自然地在太阳下山之后睡个好觉。而当太阳出来之后，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增加，褪黑素大量减少，人就会自然苏醒。本来一切都配合得那么完美，可是电光源被发明之后，人类睡眠系统运作的规律就被打破了。电的发明使人类在晚上也可以拥有大量的光线，电视、电灯、手机让熬夜加班、深夜吃宵夜、狂欢到天亮成为可能。如此一来，即使到了晚上，也有大量的光线进入眼睛，尤其是熬夜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这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还是在白天。褪黑素的分泌大量减少，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睡眠问题。尽管大脑可以通过进化来顺应环境的变化，可是电的发明才200年的时间，与320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人脑根本来不及进化。这等于是说，我们享受着现代人的文明，却还是使用着原始人的身体。大脑和身体的进化没有跟上文明进化的步伐，这可能是现代人睡眠障碍的根本原因。其他导致失眠的因素还有现代社会压力大、工作强度高以及情绪问题、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滥用药物等等。那么如何解决失眠这个问题呢？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让睡眠系统回归原始。现代社会晚上不看电视、不开灯不可能，但是10点以后尽量让家里的环境暗下来，大幅度减少进入眼睛中的光线，慢慢进入睡眠模式是有必要的。尤其尽量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防止手机产生的大量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第二，养成良好的睡眠规律，让大脑养成定时分泌褪黑素的习惯，可以有效助眠。第三，睡前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吃太饱，更不要吃夜宵，同时尽量避免茶、烈酒、咖啡等提神食品。这些呢，都会让大脑误以为进入战斗或者是工作状态，减少褪黑素的分泌。第四，舒缓、舒缓、再舒缓，放松心情，卸下压力。要知道，天大的事儿过几年回头看都是小事儿。睡前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白噪声，洗个热水澡，喝杯热牛奶，再来点芳香精油，在放松中入睡。最后呢，如果您已经入睡很困难，请谨遵医嘱，适量的服用一些药物来助眠，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然后逐渐减量。但是作者不建议长期服用药品入睡，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大脑产生惰性，甚至产生药物依赖，引发更严重的睡眠问题。因为大脑对光线非常敏感，良好的睡眠秘诀之一，那就是减少夜晚光线的摄入，特别要注意避免蓝光。睡前可以将卧室的灯光调暗，同时呢，可以放一些舒缓而单调的音乐。以上就是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更多知识点，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同时在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脑科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黄翔，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科研究组副组长，《加油吧，大脑》作者。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黄翔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脑科学方面的话题。黄老师您好。
5: 何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加油吧，大脑》的作者黄翔。
0: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5: 你说作为一个医生啊，其实我经常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这本书呢，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集合，行医的手记啊，其实就是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大脑保养的手册。这里面呢，不仅记载着这个孩子们如何健康的正确的用脑学习，也讲了中年人啊怎么好好保养大脑，做到减压增效，工作效率提升。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脑科学了？
5: 是的，特别是中国脑计划开始建设以来啊，就是国家对脑科学越来越重视，每年投了大量的资金在脑科学的科研啊还有科普上面。
0: 可能是因为大家了解的不够，
5: 是，
0: 所以总觉得很神秘。
5: 是的
0: 啊，所以这种脑科普的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5: 是的，
0: 看了您的书呢，我自己收获很大，所以呢我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您。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认为说年纪大了记性差是自然规律，我现在经常也忘事儿，一说了我就说哎呀年纪大了。但是在您的书里您反复提到了说大脑可塑性其实是贯穿一生的。
5: 对，
0: 那对于6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现在开始锻炼大脑来得及吗？
5: 这个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的。以前我们认为啊，就大脑长成了以后就神经细胞是不会再生的，所以人越衰老大脑记忆力就越差，然后大脑功能也越差。但现在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特别是负责分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美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两组老年人，第一组老年人就每天快走40分钟，连续半年；第二组老年人呢，就不是快走了，就是不让他快走，他就是在这个凳子上、桌子上随便动动，或者随便走走。然后你知道半年以后，那快走的那个组，他的海马回增加了多少？涨了2%。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人不动的话，就是正常衰老每年海马回是要萎缩0.5%。所以你看，一个是增加2%，一个是减少0.5%，你说这里面的差值是不是很可观？那你说大脑能不能再生长？肯定是能再生长，记忆力也能再提升。
0: 刚才这个表述就意味着只要老年人愿意动，愿意运动，
5: 对，
0: 就有利于大脑。
5: 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学习，因为学习的过程也是海马回刺激它细胞生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害怕阿尔兹海默，老年痴呆。就什么是老年痴呆？其实就是你认知仓库的不断丢失。以前我们觉得老年痴呆现在有是有非常多的争议啊，但有一个没争议，就是我会忘记我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的爸妈是谁，就是我有一个大脑有一个认知仓库，它东西在一滴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对不对？那丢光了那我就发病了。但如果我这个仓库是一定的，我不断给这个仓库进货嘞，我不断进货，你去丢货，你就丢好了，那我仓库还是满的，对不对？你什么叫进货嘞？就是我在读书嘛，我在不断的学习读书，
0: 不怕损耗，
5: 不怕损耗，哎，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叫认知储备的再生，认知储备的增加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以前我们叫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理解，
0: 叫学到老活到老。
5: 对，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学习和运动是可以增加寿命的。比如说《自然》杂志发表这篇论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本科以上的学历，他学历每增加一年，就是研究生、博士每增加一年，50岁以后啊，他的死亡率会减少2%，就每增加一年就减少2%的死亡。
0: 这是真正的知识改变命运。
5: 对，知识改变命运。对，学习增加寿命。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症哈，我看到您在书里其实也说了，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海马体呢，可以适度的饥饿，能够激发它的活力。
5: 是。
0: 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是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吗？
5: 对，这个不管是青年人、孩子们、老年人是一样是有，海马回永远是海马回，它不会变的。在适度饥饿、适度低温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才能增强海马回的长时增强作用，就 LTP， 就提升记忆力，长时增强作用。所以老年人同样吃，但是你不能特别饿，特别饿就低血糖就昏迷了。
6: 嗯，
5: 所以什么叫适度饥饿、适度低温环境下呢？就一天之中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你早读课那个时间，就起床以后不会马上吃早饭，你也吃不下。起床以后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你读书的时候、背诵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真正做到适度饥饿、适度低温。那其他时间，你中午你吃得很饱了，周围环境又很温暖，你肯定想睡觉。
6: 古人的晨读还是很有价值的。
5: 对，晨读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古人他没学过脑科学，对吧？没学过脑科学，但是他发现了，哎，早上起来读书好像效果更好，他发明了晨读。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跟晨读配套的话没传下来，没传下来。
6: 什么话？
5: 你知道什么话吗？
6: 嗯，
5: 你有没有看过《康熙帝国》二月河先生写的第一集？小康熙五六岁的时候，冰天雪地，四点钟起床，就乘着马车赶往那皇家的门馆。在马车上呢，就很不服气，心情也很不好，他就对旁边那个太监说，说公狗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先读书再吃早饭，晨读啊，对不对？
6: 嗯嗯，
5: 饿着肚子。

0: 其实我跟你说，记忆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作为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让你的脑细胞长出来。什么叫长出来呢？就是你要有脑细胞的肥料，这个肥料的名字叫 BDNF， 就是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就比如说我们手术的病人脑子切掉了，要补脑，打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但是有一个方法是不用打进去，你自己能生成的，就是你用运动的方法。
1: 不管什么运动，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是不管什么运动，运动有规定的，是有氧加复杂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长，是最好的。什么叫有氧？有氧运动就是哎，我游泳啊，我跑步啊，这有氧运动哦。但什么叫复杂运动？你看，比如说我跑步，我的这个手啊，姿势是一样的，就是不断重复。游泳也是一样的，除非我花样游泳。
1: 那但是打球，
0: 哎，对了，很好，你打球，你的眼睛盯着那个球，你的手、你的脚、你整个身体是不断的变换姿势啊，整个脑区都激活了，这就是复杂运动。
1: 那如果按照您这么说，比如说老人现在打的八段锦、太极，
0: 复杂运动
1: 都很复杂，
0: 对，他整个
1: 调动全身，
0: 对，调动全身，就是还有各种球类运动，其实都是复杂运动。咱们先做有氧，把自己激活了，然后再去做复杂运动。但是这只是第一点，你长了脑，它不一定留下来。就你是肥料有了，你脑细胞也长出来了，但它不一定留下来。什么叫不一定留下来？因为你长了它，然后它不用的话，用尽废退，全部删掉，所以你就白长了，你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你在运动完之后，各位朋友一定要跟着学习，跟着看书，这样你的脑细胞才能留下来，变成物尽其用。所以你看我的病人呢，开完刀以后要长脑，他们是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我让他们快走或者散步或者随便玩玩这种商务的这种羽毛球，慢慢的打的这种。但是运动完了之后休息一下，一定要跟着阅读纸质版的书籍，不是看屏幕，不是看短视频，就是看纸质版的书籍，这样脑细胞才真正留下来，才能说你真正的长脑了。否则就是别人长脑我长肉，是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为脑细胞长了也流失掉了。
1: 哎，这段特别重要，所以呢应该是要先动起来，再学起来，
0: 对，
1: 这就是双效的，
0: 脑细胞才能留下来，
1: 既能建功又能立业。
0: 对、对对。
1: 那您在书里也经常会说，脑出血、脑梗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对于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人群，您认为他们的大脑面临的最大的隐形杀手是什么？
0: 我跟你说，现在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脑梗就是脑缺血，血管堵了，梗就是梗阻，就堵了，脑缺血。其实大脑都不是罪魁祸首，大脑是受害者。你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吗？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所以对于刚退休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工作了一辈子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年纪也大到这个程度了，血压、血糖、血脂好多人都没有控制好。只要你把这三高都控制好了，脑出血和脑缺血的发病率是显著降低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你每年的体检，或者你半年的体检，你一定要看看，因为这都很简单的，你抽个血，量个血压，你就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高血脂，有没有高血糖。你只要把它控制好了，你的发病率是指数级下降的。高脂高糖的饮食一定要丢掉，这是绝对是要避免的。就是吃了就真的很悲伤，因为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油炸的鸡、很甜的饮料、冰淇淋，这些是一定会伤害你的，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的，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就是你要看得到，第一个是你要吃天然的食物，就是你看现在好多食物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你根本看不出食物的原材料，就什么是好的食物，就是我农村的爷爷奶奶也认得出是这是什么食物，它就是好的食物，天然的食物，它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和大脑恢复。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进化来的，我们的身体适应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在大自然都跑了几百万年了，对吧？它只要是自然的东西，它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树上会结苹果、橘子，但不会结可口可乐，这是加工食物是出不来的。所以新的反式脂肪、人造的反式脂肪是一定是有害于大脑的。所以我们要摒弃人造食物，然后选择天然食物，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一定所有的食物是新鲜的，这是很多老年人的误区。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很省，他要吃隔夜菜、吃腌菜、吃剩菜，但这些是不利于大脑的神经干细胞生长。因为我们大脑在衰退，我们需要神经干细胞，就一切神经细胞的主细胞，就是它会分化成其他细胞不断的生长，你的脑子才能更加饱满。那什么能够让神经干细胞生长呢？只有新鲜的食物才能做到。所以

0: 每一顿都是新鲜的，咱这个不要省啊，每一顿都是新鲜的，你的脑子衰退的就比较晚。
1: 您在书里呢提到了自律的人生需要从脑袋抓起，大脑能锻炼吗？
0: 可以锻炼，其实锻炼大脑是很像锻炼肌肉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社交区，就宅男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怎么样从社恐到这个真的社牛。你知道社交区是在哪里吗？你摸摸自己的头啊，我们的头不是正圆形的，大家摸摸，就是在最顶上有两块很硬的凸出来的骨头，看到吗？
1: 嗯嗯嗯，
0: 这叫顶结节，是整个颅腔最硬的地方。顶结节对进去的地方，其实往下1公分左右就是你的社交区。这个地方越大，你的这个社交能力就越强。但怎么锻炼呢？就是你要出去社交，像锻炼肌肉一样，不断的锻炼肌肉，不断的锻炼，它这个肌肉越发达，这个脑区也就越发达。所以锻炼大脑和锻炼肌肉是一样的，包括语言功能。为什么主持人越讲越会讲？就是这个语言功能越锻炼越说，它这一块语言功能区就越大，
1: 嗯，
0: 它的语言功能就越强，
1: 就典型的用进废退。
0: 对，嗯，而且是主动发力，不能被动发力。你比如说锻炼肌肉，第一个我可以主动的去拉哑铃，第二个我可以去做按摩，做按摩是被动发力，
1: 嗯，
0: 所以你被动的去听人家说话，你的大脑是不会长的。你只有主动的去说出来，或者主动去阅读，我想做这件事，比如我主动去发力，才能把这个脑区锻炼出来，啊，这很重要，就主动两个字。
1: 那您看，您提到这个主动和被动了，有人说我也懒得动，我可以求助第三方。
0: 嗯，
1: 市面上现在有很多补脑的产品。
0: 对，
1: 那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这个鱼油确实有效。
0: 对，
1: 但是不是智商税的前提是饮食摄入不足。对于普通家庭，通过一日三餐，真的能够满足大脑的需求吗？除了吃，还有什么样低成本的方法能让大脑能量满满？
0: 就我跟你说，你知道脑科学和心理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对对，脑科学更多强调物质基础，要有物质的基础，才能够有精神的改变，才能有心理的改变。学习也要训练，要把握黄金3小时，要早读课啊，要激活海马回 LTP。但是如果这一切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的运动、所有的训练方法都是等于零，因为我只有物质基础才能把房子建起来。学习是盖房子，保养大脑也是盖房子。所以我们的饮食，包括你讲的 DHA、叶酸、复合维生素 B， 其实这都是物质基础，这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说它不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讲啊，中国菜足够了。你好好烧菜，好好吃中国菜，其实不需要吃营养品。但是老年的朋友不一样，老年朋友他真是需要营养品。
1: 那吸收的一般。
0: 对，因为人衰老之后呢，他的脾胃功能、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比别人差。然后同样吃同样的食物，孩子们能吸收的很多，老人家可能只能吸收20%到30%。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要保证我能量的摄入、营养的摄入，我就一定要吃比较浓的补剂，去补充我的身体衰老所丧失的吸收能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要吃高浓度的鱼油，或者我们要提取提纯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其实就这个道理。其实他们不是智商税。然后就算你是吃中国菜的，我觉得你一定要有意的去补充。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他有高血压，他又怕脑梗，有一种叫 H 型高血压，他的同型半胱氨酸高的，那他一定要吃高浓度的叶酸的，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补剂。从食物中的高叶酸的食物永远不够。再比如说维生素 D， 为什么老年人一定要补维生素 D？ 你说晒太阳行吗？可以。但是孩子们晒15分钟的太阳，皮肤裸露出来晒太阳可以补维生素 D， 对不对？老年人可能要晒2个小时，不够他15分钟晒的。
1: 嗯，
0: 你说哪一个老年人能每天保2个小时的太阳呢？为什么农村这么老人家那么喜欢晒太阳？其实他在维生素 D 组，没有人能够保证我们每天能晒2个小时的太阳。就算我能做，太阳也不是每天来上班，所以你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D。这对老年人的大脑，防止抑郁的情绪，防止焦虑的情绪，以及他的骨骼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些不是智商税。
1: 所以刚才您这个也验证了咱们好好吃饭，但是到了年纪呢也尊重生命规律。
0: 对，
1: 如果身体补益不足，我们给他来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也别过了。
0: 对， 对，别过了，过了也不行，
1: 别自己瞎吃，
0: 别自己瞎搞。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看好这种保健品的说明书，别乱吃。褪黑素是太多来抢救的，都有的。
1: 嗯，
0: 然后维生素 D 是太多中毒来抢救的，都有的。
1: 对，您聊到褪黑素了，您认为老年人每天睡多久才算是合适的？
0: 嗯，
1: 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他们可以去服用褪黑素吗？
0: 首先我要讲两个问题。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睡眠的时间是会不断的减少的。 和青年人和小孩子都不一样，孩子喜欢睡觉，人到发育的时候就青春期是特爱睡觉，
1: 嗯，
0: 这是人的生理规律。然后到了成年人他很稳定，7个小时到7.5个小时就可以了，但到了老年人他可能只有6个小时或甚至5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的，这并不是不正常。所以我们说睡觉的正常时间是4到6个睡眠周期，一个睡眠周期是1.5个小时，差不多能在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多老年人说睡不着或者早醒，不要焦虑，这就是人类正常的。因为就像你看你身体衰老，你的这个个子会矮下来，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身体衰老，你的睡眠时间也会矮下来，是一样的道理。但你说它不正常吗？这是正常的，所以你接受就好了，这是你的正常的生理规律，这是第一点。但是大多数老年人你知道为什么睡不好，并不是正常的生理规律，而是手机刷太多。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不是说老年人睡眠不好，所有人睡眠都不好，原因什么？你抬抬眼看看上面是啥，就是灯光。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进化来的？原始社会进化来的。你穿越到10000年前，你的大脑和祖先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对于进化论来讲，10000年太短了。我们的大脑适应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太阳出来，我们分泌血清素，血清素让我们精神奕奕，那我可以去上班了，可以去打猎了。晚上太阳下山没有光了，血清素变成褪黑素，褪黑素啊，大脑会自己生成，是不需要去吃的。
1: 但不会随着年纪增长而衰减吗？
0: 你听我讲，是这个问题啊。晚上褪黑素起来了，我就想睡觉了，是大脑自己去分泌的。但是现在社会有一个不同的点在哪里？晚上也有光了
1: 啊。
0: 你说原始的大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1: 天还没黑呢，
0: 现在还是白天呢，
1: 嗯，
0: 所以我褪黑素是出不来的，血清素是下不去的，所以你怎么睡得着呢？所以如果你想自己晚上睡得好一点，你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你8点钟就要让灯光暗下来，让你的大脑接受一个信号，我的这个晚上来了，褪黑素才能出得来。如果你吃了褪黑素，晚上灯光很亮，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1: 嗯，
0: 这些褪黑素全是血清素的原料，你只能生成更多血清素，你更清醒。嗯，
1: 就这个手机的这个蓝光对老人除了视力，嗯，对大脑会有影响吗？
0: 大脑严重疲劳。大家记住一个时间点，45分钟，短视频的时间限制45分钟，不要超过45分钟，超过45分钟会造成严重的氧自由基堆积，就是脑疲劳。所以每个老年朋友给自己刷手机的时候定好闹钟，45分钟就停掉，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短视频是错的，短视频它是对的，短视频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馈赠，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在短视频中得到了什么。推荐两个食物大家要选择，第一个是非常常见的，是芹菜。芹菜是含有叶黄素加玉米黄质的最高的植物代表之一，但没有人注意到啊，但叶黄素加玉米黄它能强力的清除大脑的氧自由基，也能强力的清除视网膜的氧自由基，就对抗大脑的疲劳。很多人吃芹，比如说你吃芹菜，你是吃杆还是叶子？
1: 我们杆和叶子都吃
0: 啊。对了，嗯，就是很多人是只吃杆，叶子的叶黄素加玉米黄质更高。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就是喜欢刷短视频的，希望大家多吃点芹菜，嗯，你怎么烧都可以，反正多吃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增加视网膜的血供和增加这个大脑的营养，就是 DHA 加 EPA， 深海鱼类，就深海鱼类是短视频时代的补品，就你刷的时候保护你，因为它能增加视网膜的血流量，并且能增加大脑的这个营养的供应，就是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膜，保护的也能更好，或者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连接。
1: 很多老人呢确实吃饭已经很清淡了，
0: 嗯，
1: 他觉得我上年纪了呢，这个肉也少吃，子女也提醒，
0: 嗯，
1: 那您在书中提到了说吃蛋黄会增强记忆力，
0: 嗯，
1: 而且还推荐了 Omega 3，
0: 嗯，
1: 那对于有三高的老人，
0: 嗯，
1: 在饮食上如何来平衡血管健康和大脑营养？
0: 我跟你说，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高胆固醇血症，
1: 嗯，
0: 我能不能吃鸡蛋？我能不能吃很多的肉？你知道胆固醇真的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 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Auth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Auth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th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只羊，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7: 开车堵在马路，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笑笑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4: 哎，瑶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3: 怎么不对啦？
4: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3: 这不白白就不用上班了吗？
4: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3: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4: 我这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4: 看什么呀？
3: 秀发。
4: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唱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3: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4: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3: 我可没这意思啊。
4: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4: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3: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4: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3: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4: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3: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4: 我从头做起。
3: 对呀，
4: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5: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6: 小学员，
5: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6: 那可不，
5: 也得认真的准备，
6: 得好好准备
5: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6: 新买的
5: 啊，得洗洗脸。
6: 那可不，
5: 化化妆
6: 啊，
5: 洗洗头，
6: 你瞧
5: 做造型，
6: 嗯，
5: 是吧？
6: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你别别别！
5: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6: 什么意思？干嘛呀？
5: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6: 怎么不对啊？
5: 刚才我刚说的，
6: 啊、
5: 得洗洗头。
6: 是啊，
5: 做做造型
6: 啊。
5: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6: 你干嘛？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5: 你看，你看，
6: 啊，
5: 你这就不对了。
6: 怎么不对啊？
5: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6: 谁是脑子里进水了？
5: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楞哗楞的。
6: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5: 你再来，
6: 有事吗？有事吗？真是的，
5: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6: 哎，
5: 真没事儿。
6: 对了，
5: 水都满了，
6: 水满了不行，
5: 逛都不起来了。
6: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5: 脑子里没有水
6: 啊。
5: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6: 嗯、
5: 原来我让你改改发型，你就不听。
6: 我
5: 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6: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啊？
5: 谁说挺好的
6: 啊？
5: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6: 有什么重要的？
5: 举个例子
6: 说说。
5: 范伟老师
6: 我知道啊，
5: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6: 啊，
5: 人原来
6: 嗯
5: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6: 对对对
5: 啊，
6: 后来改那小寸头、
5: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6: 是
5: 演个秘书什么的，
6: 没错。
5: 后来呢
6: 啊，
5: 这圆寸，
6: 对，
5: 火了，
6: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5: 不管这个，
6: 后来
5: 不光圆寸
6: 啊，
5: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6: 对，
5: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6: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5: 出来，对对对，
6: 咔咔的，对，就是他
5: 改发型了
6: 啊，
5: 火了，
6: 因为发型，
5: 对呀、啊，
6: 离咱们近点的，
5: 离咱近的
6: 啊，
5: 你大爷，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5: 谁骂人了？
6: 什么玩意儿啊？
5: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6: 谁呀、啊？
5: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6: 哦，你说的咱师大爷，
5: 师大爷呀？
6: 哎，
5: 原来什么形象啊？
6: 原来
5: 浓密的黑分头。
6: 对对对，
5: 是不是啊？
6: 啊，
5: 一夜之间改了，
6: 改成
5: 白色的小平头，
6: 跟鲜冬瓜似的。
5: 是说这辈子话吗？这
6: 不是你听错了。
5: 什么？
6: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5: 艺术家
6: 哎，
5: 鲜冬瓜，
6: 这不一个折吗？
5: 什么叫一个折呀？哥、
6: 啊、
5: 也能改了，
6: 嗯、啊，
5: 改那发型了，
6: 嗯，
5: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6: 哦，就显得沉稳。
5: 对呀、
6: 啊，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5: 你也改改啊！
6: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5: 你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6: 啊，
5: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6: 啊，
5: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6: 我是
5: 你大嗓门，你、
6: 啊、
5: 白毛藏獒，
6: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叫
5: 雪獒，
6: 雪獒也不行，
5: 是
6: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5: 你不弄
6: 啊？
5: 你媳妇呢？
6: 我媳妇，
5: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6: 她更不弄这个了。
5: 哦对，
6: 哎，
5: 我给忘了，
6: 就是
5: 他媳妇是秃子，
6: 你
5: 所以他媳妇，
6: 你媳妇是王月波，
5: 你媳妇是王文林，
6: 你媳妇葛优，
5: 你媳妇徐峥，
6: 你媳妇郭冬临，
5: 你媳妇巨石强森，
6: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5: 秃子、啊、你媳妇
6: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5: 不是秃子，
6: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5: 啊，
6: 人送外号
5: 叫
6: 赛墩布，
5: 哎。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6: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5: 头发好
6: 啊，
5: 整整头发呀，
6: 整头发，
5: 弄一弄啊！
6: 哦，
5: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6: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6: 啊！
5: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6: 跟头发有关的？
5: 对了，
6: 时尚名词，
5: 时尚的，
6: 我肯定知道，
5: 他肯定知道，
6: 随便问吧。
5: 丸子头
6: 什么？
5: 丸子头，
6: 丸子头，
5: 什么意思？
6: 太容易了。
5: 什么样？
6: 丸子头吗？
5: 啊，
6: 就是脑袋
5: 啊，
6: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5: 跟猴屁股似的哈。
6: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5: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6: 你不说丸子头吗？
5: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6: 那是
5: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6: 那就不可爱
5: 啊。
6: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这太
5: 不是四喜丸子，
6: 不是顶四个，
5: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6: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5: 你就把嘴给我闭上！
6: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5: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那好看吗？那个
6: 那倒是，
5: 还是的嘛、
6: 啊，
5: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6: 哦，
5: 圆圆脸呀，
6: 小圆脸，
5: 有点嘟嘟肉啊，
6: 哦，
5: 适合这个脸型的。
6: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5: 长脸的
6: 啊，
5: 刘海儿，
6: 刘海儿，
5: 长脸的来一刘海儿啊，
6: 啊、
5: 哦，人你媳妇儿
6: 啊，
5: 适合来刘海儿。
6: 我媳妇儿，
5: 她媳妇脸长，
6: 是，
5: 下巴颏到脚面。
6: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取朱元璋。那不行啊，
5: 咱脸长是不是、啊、
6: 脸长一点，
5: 脸长一点
6: 啊，
5: 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6: 刘海调整
5: 调整
6: 啊、
5: 哦、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6: 刘海懂啊，
5: 懂哈，
6: 刘海系金蝉嘛，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5: 什么什么歌啊，
6: 刘海吗？
5: 也不是刘海砍桥，
6: 那是
5: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啊、就这个这、哎、这叫什么呀？
6: 这叫欠招。
5: 哎，
6: 什么这是？
5: 我问你，这个头发该叫什么呀？
6: 你这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5: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6: 啊！
5: 头发帘，
6: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5: 我的词儿啊，
6: 那你们叫
5: 刘海，
6: 这叫刘海。
5: 哎，
6: 啊，
5: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6: 哎，她来一什么？
5: 嗯，她的刘海啊，
6: 啊，
5: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6: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5: 撩起来看呢、啊，
6: 咦，哎，好，这怎么回事？
5: 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6: 干嘛呀？这么逗人？
5: 那到哪儿？你说
6: 太长了不行，
5: 嗯、
6: 就到这齐眉毛，
5: 齐眉毛，
6: 小齐眉穗，
5: 齐眉穗、啊，哎，到这儿、
6: 嗯，
5: 到这儿说清楚了，
6: 说清楚，
5: 齐刘海，
6: 齐刘海，
5: 得来齐刘海，
6: 哦，
5: 显得朴实啊，
6: 是吗？
5: 哎，
6: 哦、
5: 人家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6: 对对对，
5: 头发好啊，
6: 啊，
5: 在这儿啊，
6: 啊，
5: 五严实喽，
6: 哦，
5: 严严实实的，
6: 那、嗯、
5: 哎，来个齐刘海儿，
6: 嘿嘿。
5: 别地儿都没有，
6: 都没有。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5: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6: 就这儿有点刘海，
5: 怎么了？
6: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5: 那什么样啊？
6: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5: 然后他是
6: 这样。
5: 这有夫妻相？
6: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5: 太得熟悉了。
6: 怎么了？
5: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6: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5: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哦，整头发，嗯，我看不惯，我也不懂，哦，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6: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5: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6: 那我演谁啊？
5: 你演我呀。
6: 我演当时的你。
5: 当时的我
6: 什么特点？
5: 啊，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6: 噎人？
5: 哎，
6: 没问题，
5: 没问题啊。
6: 来一回，
5: 来一回。
6: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5: 太噎了。
6: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5: 太噎了？
6: 噎人啊。
5: 噎我先说话行吗？
6: 啊，你先说话。
5: 太噎我了，噎得我根儿老根儿抖的。
6: 再来吧。
5: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6: 让驴踢了。
5: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6: 你说的噎人。
5: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6: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5: 我新鲜的。
6: 什么劲儿说？
5: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6: 你也没头发呀。
5: 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6: 但是我媳妇儿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5: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6: 入戏入戏入戏。
5: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嗯，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6: 黑的好看。
5: 你就是不让我染。
6: 你别老瞎花钱。
5: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6: 这不是瞎花钱吗？
5: 怎么瞎花钱？
6: 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5: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6: 怎么不了解？
5: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6: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5: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6: 霍金好看。
5: 哎，
6: 快点，讲了，
5: 你搅和乱了。
6: 你好看，你好看。
5: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6: 黄的好看。
5: 你想了吗？
6: 哎呀，
5: 你想了你就说。
6: 红的好看。
5: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6: 都好看。
5: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6: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5: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6: 那是好事儿啊。
5: 怎么是好事儿啊？
6: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5: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6: 怎么了？
5: 这能聊得下去啊？
6: 你不是说噎人吗？
5: 还是的。
6: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5: 天天吵架吗？
6: 现在怎么样了？
5: 现在啊，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6: 是吗？
5: 当然了。
6: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5: 那没问题啊。
6: 这回
5: 我演现在的我。
6: 那我演谁？
5: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6: 哦，就那秃子。
5: 是不是那秃子啊？
6: 你媳妇儿不是
5: 有头发？
6: 行了，
5: 头发好极了。
6: 聊这头发
5: 不用你说话，
6: 我看他怎么和谐。
5: 一句一句的
6: 哟，老公，
5: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6: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你看，
5: 哟，
6: 哎，
5: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6: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养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5: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
6: 哎，你刚才
5: 说什么叫养影啊？
6: 应该叫
5: 营养。
6: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5: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6: 媳妇儿，你傻
5: 孩子什么的，
6: 总得骂我。
5: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6: 怎么了？
5: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6: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5: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啊。
6: 是吗？
5: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6: 都搁脑袋上。
5: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6: 怎么说呀？
5: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6: 去你的吧！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4: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3: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4: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3: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4: 嗯，
3: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4: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
3: 怎么了？
4: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3: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4: 啊，
3: 那咱就说说你吧。
4: 啊，
3: 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4: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3: 哦，
4: 稿子太多了。
3: 哦，
4: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3: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4: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3: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4: 理发省钱了。
3: 就是啊。
4: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3: 嗯，
4: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8: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不管那阵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傅，哎，手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着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 20点，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热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弹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啊，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钱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发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呢，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儿着急呀，我那儿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来告诉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哇，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狠，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横横，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这么看，这个刀子刚打， 跺脚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咦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儿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啊，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3: 我看看，
2: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3: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2: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3: 哎，
2: 你小心变成我啊！
3: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2: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3: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2: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3: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2: 怎么给你剪坏了？
3: 剪多了。
2: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3: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节，修一修剪一节，都给我剪没了。
2: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没错，
2: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4: 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5: 怎么不一样了？
4: 名称都不一样了
5: 啊！
4: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5: 叫什么呀？
4: 叫剃头棚。
5: 哦，
4: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挑子。
5: 啊，
4: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5: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4: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
5: 啊，
4: 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5: 那是洗头用的。
4: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5: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4: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5: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4: 他，哎，他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5: 嘿，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4: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5: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4: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5: 哎，
4: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5: 哦，
4: 哎，
5: 那学徒不小剃头，竟拉风扇了。
4: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5: 哦，小佣人呐。
4: 学徒啊要3年0一节。
5: 是啊，
4: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5: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4: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5: 哦，老板的家眷。
4: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5: 好。
4: 哎，什么洗围巾呐、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5: 呵，事儿还真多啊。
4: 哎，过这么2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5: 啊，这就小剃头了。
4: 剃冬瓜了。
5: 啊，剃冬瓜
4: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5: 怎么用冬瓜呀？
4: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5: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4: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瓣儿拴上
5: 啊、哦，吊起来悬空。
4: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5: 啊啊，
4: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5: 啊啊，
4: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5: 啊，
4: 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5: 啊啊，
4: 剃下来。哎，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5: 啊、哦，这还真不简单。
4: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似的，
5: 嗯，
4: 磨得个飞快，
5: 哦、
4: 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5: 还真用心呢。
4: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5: 嗯，
4: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了
5: 啊、哦，
4: 小二哥啊，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5: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4: 来喽，把那刀子，嗖，
5: 怎么了？
4: 来， 这多在那冬瓜上了。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5: 这倒省事。嘿，
4: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5: 哎，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4: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5: 哦，
4: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5: 哎，
4: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空着一把椅子。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5: 啊，
4: 急着要剃头。
5: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4: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着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5: 剃吧，
4: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5: 嗯，
4: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5: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4: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5: 哦，
4: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5: 哎，掌柜的发话了。
4: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师傅让他干活了，
5: 嗯，
4: 还有点受宠若惊，
5: 嗯，
4: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5: 嗯，
4: 还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5: 嗯，
4: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5: 那还能用啊？
4: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5: 嗯，
4: 这还真快
5: 啊。
4: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5: 哦，是吗？真害怕。
4: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5: 啊啊，
4: 这跟剃冬瓜一样
5: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4: 这不能比呀、啊、这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5: 啊。
4: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5: 对呀、
4: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5: 呵呵，
4: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5: 啊啊、
4: 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5: 剃吧，
4: 蹭又一口子
5: 啊，
4: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5: 啊，好嘛，
4: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直哆嗦。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5: 对，生手。
4: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哎，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

0: 水洗头，
1: 嗯，
0: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 嗯，
0: 把刀子在那个钢刀布上啊，
1: 啊啊啊，
0: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0: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0: 这怕什么
1: 啊？怕您出篓子？
0: 怕出篓子
1: 啊？
0: 出篓子了？
1: 怎么了？
0: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 啊。掌柜的直夸你。
0: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噌的一下
1: 啊，刮一口子。
0: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 这是人话吗？
0: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1: 啊，问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0: 慢杯啊，啊，劳累啊。
1: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0: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1: 哎，少了一道了。
0: 立方西米，
1: 剃下一条来了。
0: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啊啊，
0: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太快了，这
1: 不好看吗？
0: 是哦，您说难看呐？
1: 啊，
0: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就一样了吗？
1: 嗨，没听说过。
0: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 哦，
0: 我来。
1: 你还来呢你？
0: 不，这平头好推呀。
1: 哦，
0: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1: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那就睡着了。
1: 哦，真困了。
0: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1: 嗯，
0: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嘿，洗头。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怎么了？
0: 哎，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1: 啊，光啊？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
1: 啊，
0: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1: 对，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您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从我长了想理个发，这发廊怎么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我说同志，我呀，人家忙着呀。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怎么回事啊？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
8: 喂，同志，
7: 嗨，
8: 你说呀，
7: 嗨，
8: 我
7: 干嘛呢？干嘛呢？

0: 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透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什么？这什么？什么？干嘛？
1: 你听不见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嗓子我就看上你了，我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1: 我理发呀。
0: 理发吗？我一看你还是不要钱来了，要钱地儿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讨厌你这哎，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去？干嘛去？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1: 不是，
0: 我告诉你，我这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1: 我不偷暖瓶，
0: 偷痰桶啊？
1: 痰桶为什么偷东西？
0: 那你干嘛呀？
1: 我找座儿去啊？
0: 找什么？
1: 找座儿？
0: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1: 坐的座儿？
0: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
1: 这就座儿吧？
0: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1: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0: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
1: 我挂上
0: 了。拿来，
1: 你是个苍蝇。
0: 什么苍蝇？拿来，哪那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红着我。哎，
1: 你这
0: 怎么干嘛？
1: 你干什么？你那么帅，我小子。
0: 你缺钙呀你？
1: 谁缺钙呀？
0: 我这椅子老够错一错呀，搁这儿。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的？什么毛病？
1: 什么胡拉下子？
0: 我这不给你倒了大步了吗？
1: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导弹来了，吓我一大跳。
0: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了，废毛腿导弹了，废毛腿导弹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意
1: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0: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1: 麻烦你受累了哈。
0: 甭说了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1: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0: 我这不给你扎大步了吗？
1: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紧越好
0: 啊。那你说什么意思？我怕你投我茬子进去。
1: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0: 我怕投我茬子进去，知道吗？
1: 对了，投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0: 不是，你说，
1: 我说你就送一点，往下一点吗？
0: 往下一点。
1: 对，
0: 是这你说的是吧？进头肠子别找我。
1: 对，
0: 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1: 哥，
0: 往下，把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哥往下，这合适。
1: 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0: 你看你没合适，哥上来你先紧，哥下来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我了，搁哪儿？
1: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0: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1: 我说送一点儿。
0: 行，送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岁数，
1: 你差不多了，
0: 脑袋馊了，跟那豆汁儿似的馊了。你闻
1: 没有味儿吗？
0: 你闻，
1: 我昨天才洗的。
0: 你真绝了，你这，你闻闻，
1: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
0: 你这
1: 大步的味儿，你不赖我吗？你
0: 我大步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
1: 行，
0: 但是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1: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机呀？
0: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该绷住了，我告诉你
1: 哎
0: 当
1: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你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0: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事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的，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
1: 到
0: 了，
1: 嗯，
0: 到了，
1: 哇，
0: 走，
1: 哟，
0: 走，行了，博士，来，
1: 哎，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脖子回不来了，呦，
0: 你看，这叫老年缺钙，
1: 这病
0: 你这缺是这不正，这
1: 帮我揉揉，
0: 这硌着，这是不正？不管，走，到，到。
1: 哟，好家伙，
2: 累，辛苦。行行行，你别弄了，咱们卸花了，可以可以。
3: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4: 洗啊洗啊。
3: 行，我叫你过，你怎么不过来呀、
4: 啊？那我打电眼，你那干什么呢？
3: 那不叫你过来吗？
4: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的，那不
3: 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4: 别行行行行，别说了。
3: 哪那么多话呀？赶紧做完了，你
4: 行行行
3: 行。对，
4: 对，
3: 低着低着低着低着低着低低低低。上你
4: 不是你吃这么大劲干？
3: 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
4: 这儿哈，
3: 看见没有？低着
4: 费劲劲儿。
3: 哎呀，对，我要蹲，给张纸拿走。
4: 你这人家怎么？你不是
3: 蹲脑袋吗？蹲屁股蹲什么呀？
4: 这多费劲这玩意
0: 儿。哎，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微抬抬，稍微抬抬。对对，齐了就这。这儿，
4: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3: 快点是吧？
4: 快点，
3: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4: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0: 哎，我就怕慢。走，快点，走了，得合了，完了，走，
4: 这就完了。
0: 对，完了吧？
4: 不是，喂，我说同志
0: 啊，
4: 你这也太快了。
0: 对的，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4: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3: 头什么？
4: 头皮还痒痒。
0: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4: 真长虱子。不是我对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发撅脖子都没说什么，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这像话不像话？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4: 不是，
0: 我给你，
4: 不是，
0: 你坐
4: 着，不是，同志
0: 啊，
4: 先生，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0: 我这甭说，这刚才那劲头上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
4: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0: 那么做对不对啊？
4: 不对。
0: 改不改啊？
4: 改。
0: 记住没记住啊？
4: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0: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
4: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0: 老那么
4: 大，我卸个拉屎独一份儿。
0: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听，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4: 不是，你擦完鼻血擦我脑袋呀？
0: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擦。
4: 行，你孩子擦鞋，我自己来。
0: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他，你真有点意思。挂脸不挂脸啊？
4: 挂。
0: 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4: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0: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挂脸就挂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嘛。你现在不是他气愤？
4: 你说我嘴里边干什么？
0: 我得告诉你，来这，
5: 叔叔，
0: 叔叔，
5: 这是干净的。
0: 我刚喝完，叔叔，哎。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9: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宋哲宗驾崩，新帝之争激烈，一向酷爱艺术的赵佶本来是并没有竞争优势的人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他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是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当金军大举南下攻破汴京城，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一起被俘押往北国，沦为阶下囚，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受尽凌辱，最终惨死他乡。他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宋徽宗在文学、绘画、书法上造诣极深，他画技精湛，重视写生，擅长花鸟，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宋徽宗传世的绘画作品在2009年的一次拍卖会上曾被拍出天价，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至今无人超越。人道徽宗误国，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在艺术成就上那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人赞徽宗才华，但是无论多么高的艺术成就，也无法弥补北宋王朝的亡国之痛。作为皇帝的赵佶，他是极其失败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他却是极其成功的。宋徽宗赵佶的人生是错位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错位，使得宋徽宗的一生变得跌宕起伏，充满矛盾争议，谜团重重。比如宋徽宗实施的新政为什么会短命，宋徽宗为什么要联金灭辽，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好汉被宋徽宗招安的事是真实的吗，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为什么会灭亡，能完全归罪于宋徽宗吗？从艺术青年到一国之君再到阶下囚，宋徽宗赵佶的错位人生是如何开始的？昔日酷爱艺术的文艺青年是怎样意外的成为一国之君的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牧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徽宗，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1: 现在我们先从他的登基讲起。说到宋徽宗的登基，其中的曲折不小。为什么？因为这个宋徽宗啊，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他是没有希望当皇帝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个皇帝宋哲宗，北宋的第七个皇帝，不是他的父亲，是他的哥哥，他是一辈儿的人。那么他这个哥哥比他大多少呢？只大6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通常的情况来讲，这个哲宗不用活很久，活到40多岁，他的儿子也快20了，完全有能力来料理国政了，所以他的这个机会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世界上的事发展往往是有一些意外的，不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轨迹来发展的，会变化的。那么这个情况的变化就给了宋徽宗这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哲宗这个人呢、啊、他9岁登基，16岁亲政，亲政8年，时间不长，他只活了24岁就因病去世了，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宋哲宗在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儿子，别说太子了，就是有一个儿子都没有。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结果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夭折了。由于情况的这个变化，使本来没有什么希望，没有机会。

当时神宗也就是哲宗和宋徽宗他们的父亲，神宗共有14子，其中有8子已早伤去世了，除哲宗赵煦外，尚余5子，9子赵泌，11子赵佶，12子赵禹，13子赵祀，14子赵思。这个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当时是端王。在这个地方我简单解释一下，你看他这个神宗的儿子，他的名字全都有一个单立人，而这个哲宗赵煦是没有的。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感觉到赵煦就是一个天子的命，所以说起名字都不一样了？不是这样，这个赵煦原来的名字也有单立人，叫做赵雍，雇佣的雍。这名字不但有单立人，而且很不高贵。那为什么叫赵煦了呢？就是因为在他前边的5个

不太高贵的名字，叫赵雍。那么那个名字后来当他立太子的时候，感觉那个名字确实是有点不太相称，所以说把赵雍立为太子之后，后来皇上又另外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赵煦。这个赵煦实际上他当皇帝，其中也是由于情况的变化，他是老六，也是由于前边五个人都早夭了，五个哥哥，所以他才有了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啊，有时候是偶然因素来促成。那么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五个人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是他总有个先后。这个先后

有嫡立嫡，也就是有这个皇后生的立皇后生的，没有皇后生的令其他的嫔妃生的，啊，无嫡立长就按照年龄来排队。如果没有子嗣怎么办？像这个哲宗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没有子嗣，那就要在兄弟当中来寻找，就看谁合适。那么这个兄弟当中原则是什么？也是基本上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那么没有嫡，也就是说是没有太皇太后生的怎么办？那么就以血缘的

0: 所以呢，无论从哪一头排，按照哪个原则来排，这个端王赵佶、十一子赵佶只能排在第三位，后边的两个是没有竞争力，十二子赵宇和十四子赵思，这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而且呢，在当时朱太妃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再当皇帝的，因此呢，在这个拥立新皇之前，他就预先与内廷和外朝的他的一些亲信做了谋划，甚至他还预先在哲宗的病榻之前就要求过，只是哲宗听了这话之后始终未知可否。为什么未知可否，史料上没有记载，只能我们自己去猜测。总之他没有明确的说明要让哪个人继承皇位，那么就给其他人也都留下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显然端王赵佶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1: 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讲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宋哲宗无子，所以只能在他的五个弟弟中选择新皇帝。可是无论是按照掌握顺序还是血缘远近，赵佶只能排在第三位，完全不具备竞争皇位的实力。那么这样一个完全不占优势的赵佶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

向太后是神宗皇帝的正宫皇后，出身名门，他的曾祖是真宗朝代的著名的宰相，叫向敏中。那么这个向太后嫁到宫里来以后呢，做事儿非常正派公允，表现得非常得体，各个方面啊很贤淑，因此得到了宫廷内外的普遍的好评，名声很好，声望很高，所以呢历来在大臣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而且这个时候在后宫当中唯有他的地位最高，所以呢就是拥立新帝这件事是应当

为什么他倾向于端王赵姬，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要解释。这个向太后她是位高权重，可是呢这时候还不能就说她一个人一言堂，一个人就说了算。为什么？因为当时是有制度的，一个国家嘛，他总是要有一个制度做保障，否则就乱了，尤其是在谁当皇帝这件事情上。那么当时的制度怎么规定的？要举行一个朝议，不管立谁当皇帝，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一定要召集当时的主要的大臣来开一个会研究，大家都公认都同意某个人当皇帝，那才能够确定。所以呢这时候向太后她想让谁当还不一定在朝议上边就能够得到通过。当然有时候朝议那是一种形式，可是在这种形式上如果有人提出来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也很棘手。而在这个朝议上是肯定是会有不同声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朱太妃她本身就想让她的儿子简王赵四来继承这个皇位。哎，这个朱太妃虽然是地位不如向太后，实际上她的在后宫当中的这个待遇规格已经是太后级的，跟向太后这个待遇没有什么两样了，只是政治地位上比向太后要低一格。所以说呢在这个拥立新帝的这个会议上，朱太妃是不能参加的，只有向太后要垂帘。可是朱太妃有她的优势，她有她的同伙，多年来经营的她的很多的亲信，在后宫也有，在朝廷也有，在朝廷上她的亲信尤其重要，她的一个在朝臣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盟者的首领就是首相张敦。这个首相张敦是个什么人？张敦这个人很有些来头，这个人在神宗的时候就在朝廷里当官，而且当时是王安石变法的，就变法派的一个骨干成员。后来因为变法派一度失势，他被贬出了一段时间的朝廷，哲宗亲政之后又把他从外地召回来重新任命重职。在哲宗亲政的八年当中，有六年是由他来担任首席宰相，那么这六年的时间不可小觑，他可以培植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党羽。就在他任职之前，就是要决定让他当这个首席宰相的时候，朱太妃是为他说过话的。所以说他和

挥笔写下张敦苏轼到此一游，然后又面不改色的抓着藤蔓溜达回来了。当时苏东坡就说，子厚日后必可杀人，子厚就是张敦的字。张敦说何以见得，苏东坡说你连自己的命

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活人生拔舌头这样的刑法都用出来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这样一个人，他是朱太妃的坚决的支持者，他与朱太妃可以说是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关系。所以呢，从两边的势力对比来看，当时还是势均力敌的，还不能说是向太后说是谁就是谁，必须要经过一番很艰苦的努力。所幸向太后是个很有政治经验的女人。

所以呢，他行动很快，就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向太后就果断地做了两个决定。什么决定？一个决定就命令他自己的亲信部队，他能掌握的将领进行皇城警卫，把皇城保卫起来，以防不测。再一个就是立即就召集朝议，不等。这个朝议最后决定不是由他来说了算，还得有一个大家的一个表决。但是什么时候召集，什么时候开这个事儿，向太后可以说了算。他就在哲宗逝世的第二天的凌晨就决定要召开这个会，就不给对方以更多的准备时间。张敦感觉到这个会议开的是很突然的，但是没有办法，向太后说要开吗，那就只能去开。所以说就在次日凌晨就召开了朝议。这个朝议上就要对谁当皇帝这个问题一锤定音了。向太后是有准备的，张敦也是有准备的，所以呢，当向太后把召集朝议的这个意图一说啊，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议论决定谁当新的皇帝，就是这个议题，把这个事儿说明之后，张敦首先第一个就出班起奏了。他作为首席宰相，第一个发言也是应当的。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旗帜鲜明，否则的话一旦别人提出来其他的人选，那就被动了。所以他马上就说，他说这个谁当新帝啊，新的皇帝应当立谁，这是有组织的，有律例的。这个组织和律例就是规定啊，有血缘关系近的先当嘛，是不是？所以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就简王赵四血缘最近，不需要讨论这个事儿，很强硬。向太后知道他就要拿出这个血缘关系作为一个理由，所以也很强硬的就把他顶回去了。他说呀，老身无子，这个向太后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也是夭折了，此后再没生育过，他是从来没生过儿子。所以说他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也就不要再论什么血缘不血缘了，再论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都是庶出嘛，啊，所以不要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张敦就顶上去了，说为什么不能拿这做一个理由，有敌立敌嘛，这组织嘛。但是他这个话是有问题的，这句话就让向太后抓住了。他说张宰相，你说这个有敌立敌，那么谁是敌？如果你说简王是敌的话，老身本宫是什么人？你想把本宫置于何地？哎呦，张敦一听坏了，这事儿是说漏了。因为你要说有敌立敌的话，那么说朱太妃的儿子是敌，那就说朱太妃是正宫了。他敢这么说吗？这是不敢的，这是绝对不敢的。他一听这话知道严重了，就没法在这个方面再继续争下去了，只好迂回了。他说呢，这个老臣言语不当，那么要按照无敌立长的原则，那就咱们可以立身亡赵帝，以身亡为帝，这个总说得通了吧。大家都是庶出，庶出吗？

可是呢，身亡呢有个问题，他有病，什么病呢？他有目疾，渺一目，就是有一只眼是看不见的，是瞎的，其他没什么毛病。那渺一目，所以说不是太合适。张敦说没什么不合适。这时候他为这个身亡争啊，和刚才为这个简王争是不一样的。他为简王争，是因为他和简王是一伙的，是一个政治集团的。他为身亡争，是因为简王上不去了，他要利用身亡压住端王赵佶。为什么要压住端王赵佶？就是因为他看着端王就不顺眼，而他看着端王不顺眼，端王看着他会不会顺眼，一般来讲也不太会，因为这个感觉都是双向的。那么一个亲王一个宰相互相看着不顺眼无所谓，你当你的亲王，我当我的宰相。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皇帝一个宰相，皇帝看着宰相不顺眼，那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个宰相恐怕也当不长了。所以说呢，他想借着抬出身亡赵佶，把这个端王这条路给堵死，因此他这会儿又积极的要推身亡了。他说这个身亡虽然是有目疾渺一目，可是不影响看奏章啊，不影响理政啊，这没关系啊，对于当皇帝来说这不是大问题。向太后说是不影响看奏章，也不影响理政，但是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那么这一个泱泱大国就实在找不出人来了吗？就非得让一个有目疾的人来当皇帝吗？这有失国体啊。说到这里，这向太后马上就把他的心目当中的人选顺势

诸王所不及的，与诸王很不相同，所以可以由端王来继承皇位。先帝真说过这话吗？在我们所见的史料当中，就元符遗志当中是有这样 一段话的。这个元符遗志啊是这么说的：皇帝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受神器，宜照先人之光，可于旧前宜皇帝位。这是我们在史料当中看到的哲宗的所谓遗言。可是这个遗言是怎么形成的？是向太后命令大臣们编写下来的，执笔者就是后来的一个大奸臣，叫做蔡京。而这句话原话是谁听见过呢？向太后说：我听见过，就是我在病床前听见的。可是这个事儿有谁作证？没有，那就是向太后一个人说，当时皇帝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了，这没法对证啊。张敦一听，这向太后这一招可是有点损，你没法让我回答，就我明摆着我不可能去订正这个先帝说没说过这话，你把他拿这个来堵我，当时也就急了。而且这时候他再不争辩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说出来一句对他这个命运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一句话，他就倒霉，后来就倒霉在这句话上，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话说的太多了，但是他咆哮朝殿这样一个态度亮出来之后，向太后也是感觉到压力很大的，因为他知道张敦既然是敢于这样对他来强硬的来反对，肯定他是有他的理由，他是有他的支持者的。这时候向太后表面上很镇静，实际上内心里也感觉到是很吃力，他也希望有人这时候能够支持他，所以这时候他避开了正面与张敦交锋，把眼光扫向了其他的大臣，就是诸位臣工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问其他大臣，他希望在其他大臣当中得到支持。而他的这个问话也正是问到了张敦的心中，张敦也想得到其他大臣的支持，而且他认为一定能够得到，起码那个尚书左丞蔡卞他们这是一个同伙的，扭得很紧的，而且他事先也沟通过，这个蔡卞也说啊，只要你支持谁我就支持谁，不露声色的表过态。所以说他一听这个向太后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心下窃喜的，只要大臣们一窝蜂的来支持我，那向太后的意见再坚持也白搭。可惜事情没有按照他想象的发展，第一个站出来的不是蔡卞，蔡卞不说话，而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知枢密院事曾布。这个曾布与这个张敦的关系呢不如蔡卞那么亲密，他们两个是有时候有合作，有时候又有争斗，可是他认为起码不会是拆他的台的这个曾布。岂料这个曾布不但拆了他的台，而且在这个时候狠狠地捅了他一刀。这曾布怎么说的？曾布说是这样，他说这个臣呢、方才没有说话，就是因为事先也没有跟其他人议论过谁当皇帝合适这个事儿。张敦张宰相事先也没有跟我们议论过这个事儿，可是到了朝殿之上他突发议论，态度强硬，令人惊骇，真不知是何惧喜。张敦一听这老小子来这手真是阴呐，就恨得咬牙切齿，就说日后我再跟你算账。现在当时他不敢发作，当然他日后他没法算账了，因为他没有机会了。而向太后一听曾布是这样一个口气，心里马上就有底了。哎，因为曾布的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的，还是仅次于这个张敦嘛，于是他就把目光往曾布的身边一扫，那边正站着蔡卞，还有一个中书侍郎徐将，这都是重量级大臣，说你们是怎么看。这时候这个蔡卞呢本来是在这个时候不想说话，因为说倾向于谁就得罪另一方，他是不想说话，可是这时候不说不行了，
向特务逼上来了，你必须得表态了。这时候他就衡量了一下双方的这个局势，这个分量，是支持张敦还是支持向太后。如果说曾布还没说话，他现在说支持张敦也许还是有可能，但是曾布明确表示了他支持向太后，这时候他觉得再支持张敦恐怕不太可能得胜。就在脑子里经过0.07秒的迅速盘算之后，马上就说，臣觉得太后所言是吉事，臣愿意拥立端王为帝。这时候这个中书侍郎许绛听这个蔡卞都这样说了，他再不表态那就来不及了，就会被人误会是他支持张敦了。觉得又马上也表态了，说臣听了大家的意见，也觉得是立端王最为合适，臣是谨遵太后圣旨。这时候张敦一看，什么死党啊，真是都靠不住，关键时刻是一个都靠不住啊。这时候太后底气十足，已经完全的掌握了局面，所以说呢他就不再一个一个的问了，他现在改了问法了，就问诸位臣工谁还有

他觉得自己再出来这时候恐怕也已经不行了，就再提出来再反对也没有人敢跟着他出来反对了，所以张了张嘴呢就把这个异议硬是给压下去了，不行，他觉得再出来恐怕自找难看了。他没有异议，其他人谁还敢再有异议？所以说整个朝殿上这时候是鸦雀无声。

0: 我们拥立他为下一任皇帝，接着就派人去迎接端王进殿，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向太后决策立端王。
1: 张敦主张拥立简王为帝，其目的不言而喻，无非是要巩固他在朝中的地位，而向太后本身就位高权重，朝廷内外声望极高，按理应该颐养天年的他，为什么在拥立新帝的问题上如此强势呢？向太后为什么要极力的拥立端王赵佶呢？这里边又暗含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原因？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这个向太后坚决支持赵佶当皇帝是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赵佶会讨好，这赵佶啊，因为他的生母地位不高，而且很早就去世了，他在后宫当中他感觉没有地位，他要找一个靠山，他认准了呢就是向太后是个靠山，所以很会从小就讨好向太后。后来呢他看出来哲宗有可能寿命不永，那么他寿命不永，就其他亲王就有了当皇帝的机会，他的靠山是谁呢？也还只能是向太后。如果说是向太后能够支持他的话，那么说当皇帝将来他也就又有了比较大的机会了。所以说呢他一直以来就对向太后非常恭敬，经常请安，而且对向太后周边的人也伺候得很好，都说他的好话。简王赵四如果能有他这样一种表现的话，也不至于就是向太后对他毫无考虑了。所以这个他会讨好是很重要的。第二，赵佶有天子，就端王赵佶这个人呢，他跟其他的亲王一样，因为亲王嘛他生活很优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都是这样，他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所不同的是他有艺术天赋，他在这玩乐的同时呢他钻研啊，琴棋书画啊，诗词歌赋他都钻研，他都有成就，所以这一点就显示出他才华不同，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是有才华的。而他这个理政的这才华，政治才华不行，那个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你没让他当皇帝啊。所以说呢就他有他一定的天资。第三，简王与哲宗同母，这个原因呢，如果按照通常来说，实际上是对当皇帝是有利的，他异母同胞嘛，血缘关系近嘛，可是恰恰在向太后这个地方，这个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前一个皇帝哲宗是朱太妃的儿子，如果下一个皇帝赵四还是朱太妃的儿子，那么向太后在宫中的地位怎么摆？第四，朱太妃与张敦有勾结，

0: 这是最忌讳的事情，皇朝里最忌讳的事情。所以呢，向太后呢对这件事情是很痛恨的，还是很反感的。所以张敦越是坚决支持朱太妃，越是坚决支持显王，他越是要把他给否定掉，就是凡是你支持的我就要反对，就单从这一条他也不能让简王上去。所以凡此种种这些理由加起来，就都成了他坚决支持端王赵佶的理由。
1: 一个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赵佶，却意外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必然原因。在赵佶登基的过程中，向太后的支持的确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赵佶本人呢？在权力的诱惑下，难道赵佶真的就只是在静静地坐着，等着皇位这个大馅饼砸在自己脑袋上吗？
0: 赵佶也没闲着，他还做了其他的一些努力来进行配合。什么努力呢？主要就是制造舆论。他的制造舆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制造所谓那个预兆传闻，这一点也很重要的，就起到配合作用。什么预兆传闻？比如说吧，有一个传闻就是说这个哲宗的儿子夭折了啊，为了这个打听一下，就说是了解一下下边我这个继承人到底能不能有，是谁，这哲宗呢就派了一个宦官到泰州的天性观去问卦，就得回来的答案是吉人两个字，吉利的吉，人物的人。当时百官读了之后不得其解，后来就传出来了，就说是吉人就是赵佶的吉子，那么就预示着赵佶将来有可能继承皇位。比如再比如大臣们上朝，

在边上喊端户立。那后来就有人来解释了，传说什么这个端户立，天天端户立，端户立什么意思，就是端王持户而被立为天子的意思。这有一传说。还有传说，就在宫廷里新盖了一个大殿，哲宗就要求大臣们给这个大殿起个名，而大臣们起了半天这个名哲宗也不满意，他亲自起了个名叫迎端。迎端什么意思，后来大家一琢磨，不就是迎接端王继承大统吗？凡此种种是不一而足，就都是传说，预示着有天意，就好像端王就要应该当皇帝，就要当皇帝。这个东西啊，它对人的心理是有暗示作用的，一条不一定有作用，两条不一定有作用，这个多了之后就会有暗示，这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的诱导作用。当时在朝殿上很多大臣没有敢出声，对于立端王没有异议，原因第一就是慑于向太后的威严，第二就是有这种心理诱导的作用在起作用，包括向太后力挺端王，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

0: 了功课。他当皇帝是一个偶然机会当中的，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由此就证明了一条老生常谈，就是努力加机遇等于成功。你不努力，机遇来了不一定是你的，而你再努力，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不见得就能够如愿以偿，心想事成。所以说呢，我讲的这是人生当中的大事，所以对待人生大事的这个态度啊，又有一句老生常谈，叫做尽人事听天命。这个天命指的是什么？就是客观条件的客观情况的变化。赵佶是很幸运的，客观情况的变化向着他有利的方向去变化发展了，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所以他就如愿以偿了，他就成功了。但是他的这个幸运到头来终究是转化成了极端的不幸。为什么？就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幸运，就把他给送上了那条极端的人生错位的旅途。当然这时候他个人是意识不到的。皇帝赵佶是当上了，但是皇位还不能说是就坐稳了，因为这时候反对赵佶当皇帝的那个集团还存在，那个人还存在，摆在赵佶面前的很多的隐患还存在。就在赵佶登基以后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在皇宫里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场火灾的起因是什么？它与当时的宫廷斗争有着什么关联？敬请各位观众继续关注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啊，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也就是进入咱们第一个单元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的。那么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上面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万一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啊来打发一下时间，不管是收听歌曲呀、放松，还是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它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那么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啊，当然了我们传统的通过 AM 里面搜1629啊这种方式呢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啊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呢啊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不管是在墨尔本的哪个这个suburb 是吧，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呢，都会更加的这个清晰和稳定。同时啊，不仅仅咱们全澳华语广播，而且像咱们经常收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3AW 等等啊，这些广播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是从啊本周的时候已开始啊，就啊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恢复了，给大家这个接通。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呢。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中国的体坛娱乐圈的啊等等，甚至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毕竟节目2个小时嘛，时间有限是吧，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的话呢，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咱们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就于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世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十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超过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的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3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 8.3 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 12.7 万宗。 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 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 3.5%， 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一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一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 3.7%。 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 3.6%。 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Perth 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 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 0.7%。 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 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是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0,000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

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一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两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Anderson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点45分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州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c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是正推动出台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该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将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下午，尼日利亚的外交官称，中国机遇 2.0 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创新故事无法仅用技术突破或全球知名企业的成功来解释，对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而言，中国机遇 2.0 的出现恰逢非洲大陆自身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一新趋势正是中国机遇 2.0 的核心所在。

近来在美国是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的事件。据美国方面消息，就在14日，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躲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据美国方面消息，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籍男子。

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目前无意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回答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关于美国是否找错了谈判对象的问题时回答道，好吧，我现在其实不想谈判了。报道称，美军自7月8日起对伊朗是发动了多轮袭击。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本月七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法国队里没有法国人，这番言论是引起了巨大争议。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日前一番针对法国足球队的言论是被指涉嫌种族主义，在两国持续引发强烈反弹。据路透社今天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当地时间的14日表示，西班牙已就拉霍伊的相关言论进行了道歉。

马斯克涉嫌以金钱诱导选民投票，或面临刑事诉讼。马斯克涉嫌违法发钱，曾在选举中向选民发放了100万美元的支票，他或被提起刑事诉讼。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如不遵守这项封锁措施，我们将使用武力。对此，一段被曝光的录音中，一位海员反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来封锁港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佩斯科夫说，莫茨的言论印证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已经走入到死胡同当中。

在当地时间的7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机制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美国代表的污蔑与抹黑，并连续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第一次发言，孙磊表示，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第二次发言，中方表示，美方因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美方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进行中偷袭伊朗，将地区局势又推向了危险深渊。第三次发言，孙磊指出，中方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努力。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消息，近日中菲两国的执法部门是合作抓获了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

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透露，正在协调派遣关西经济界的代表团于10月18日至23日访华，但同时担忧鉴于当前局势，中方有可能会拒绝。那么中国方面是有相关人士对此表达到，有些时候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那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日本方面是没有得到任何中方的回应。

0: 好，我们依然是在节目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岛内舆论是说，南海的仲裁案毫无效力，赖清德立场软弱，不断退让。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视频的声音。
1: 美日的双标，那当然这个仲裁就是不堪一击，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漏洞，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话语权的问题。西方的这些国家没有符合双方要事先磋商然后开始仲裁，并且在过程中间呢有很多大家已经都记得的这荒谬的事情。另外一个战场就是话语权，舆论就是一个大战场。旧的海洋秩序是有拳头的人他就攫夺了一切的权利，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殖民其他的国家。日本他现在的作为不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日本可能会让台湾有事。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很快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凡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特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只是一个人最快的从赛事靠得太近。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5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譬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好，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2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3届世界杯啊，2次决赛，1次四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呢并不是说实力

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的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宏阳、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队组合，派出任何一队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书、赵云磊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星辰和贾一凡凡尘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即使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战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9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8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排在分站赛第8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4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0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7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那个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3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2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分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6: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7: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3: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8: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3: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9: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listening, 都有价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约一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两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安德森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45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州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c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是正推动出台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该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将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下午，尼日利亚的外交官称，中国机遇 2.0 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创新故事无法仅用技术突破或全球知名企业的成功来解释，对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而言，中国机遇 2.0 的出现恰逢非洲大陆自身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一新趋势正是中国机遇 2.0 的核心所在。

近来，在美国是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的事件。据美国方面消息，就在14日，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躲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据美国方面消息，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籍男子。

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目前无意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回答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关于美国是否找错了谈判对象的问题时回答道，好吧，我现在其实不想谈判了。报道称，美军自7月8日起对伊朗是发动了多轮袭击。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本月七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国队里没有法国人，这番言论是引起了巨大争议。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日前一番针对法国足球队的言论是被指涉嫌种族主义，在两国持续引发强烈反弹。据路透社今天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当地时间的14日表示，西班牙已就拉霍伊的相关言论进行了道歉。

马斯克涉嫌以金钱诱导选民投票，或面临刑事诉讼。马斯克涉嫌违法发钱，曾在选举中向选民发放了100万美元的支票，他或被提起刑事诉讼。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如不遵守这项封锁措施，我们将使用武力。对此，一段被曝光的录音中，一位海员反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来封锁港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佩斯科夫说，莫茨的言论印证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已经走入到死胡同当中。

在当地时间的7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机制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美国代表的污蔑与抹黑，并连续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第一次发言，孙磊表示，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第二次发言，中方表示，美方因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美方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进行中偷袭伊朗，将地区局势又推向了危险深渊。第三次发言，孙磊指出，中方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努力。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消息，近日中菲两国的执法部门是合作抓获了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

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日本关系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透露，正在协调派遣关系经济界的代表团于10月18日至23日访华，但同时担忧，鉴于当前局势，中方有可能会拒绝。那么中国方面是有相关人士对此表达到，有些时候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那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日本方面是没有得到任何中方的回应。

好，我们依然是在节目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岛内舆论是说，南海的仲裁案毫无效力，赖清德立场软弱，不断退让。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视频的声音。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很快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凡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只是一个人最快的总算是靠得太近。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五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譬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2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2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式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三届世界杯啊，2次决赛，1次四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呢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昨天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对组合，派出任何一对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书、赵云蕾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尘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其实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九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8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排在分站赛第8位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4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0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7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

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啊，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分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3: 让我们当一当羊，要带离开波浪。
4: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5: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2: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4: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6: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2: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4: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蒋干一枪，你想把我吓死啊你？多悬呢这个！好家伙，我当他醒了呢。蒋干想二次过去，把那信瓤拿出来，他刚刚起这么一站，赶忙又坐下了。怎么回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稳当点行不行？啊，千万别急，等他再睡会儿，我再过去看。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他没敢叨咕出来，数了六七十个数了。听周瑜是呼声震耳，确实睡得很死，他这才放了心，慢慢的站起来，蹑足千宗走到那桌案前，把书信拿起来一看，信已经拆开了。哦，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他轻轻的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把信瓤展开，凑到灯光前，他龙眼神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图是路，迫于事耳。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赴。下边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百拜。哎呀，蒋干看完了这封信，差点坐在地上。这是一封通敌书啊。蔡瑁、张允好狠毒哎，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因为曹操势力太大，他们被迫无奈。现在蔡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起来送到东吴大营啊。好家伙，多悬呐、啊！蒋干心说，曹丞相，我这趟来着了，您别看我到了三江口没说得了周瑜，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蒋干一想，这信怎么办呢？我得把它带回去。对，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这封信放哪儿啊？袖筒里。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子义兄。”哎，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他来到床前：“贤弟，愚兄在此。不出三日，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蒋干想，对，信上写着呢，只要是一方便，蔡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手迹吗？嘿嘿，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醉话也叫真话呀。贤弟，但愿如此。说着话，蒋干把那书信就藏起来了。他心想，我不能老在地上这儿站着呀，我也得躺会儿啊， 现在是鼓打三更啊，离亮天呐还有段时间呢。对，我眯会儿得了。蒋干想到这会儿，就往周瑜身边这儿这么一躺，他想睡会儿，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他总怕呀，周瑜睡着睡着一会儿起来，这都没准啊。因为人家是大将军呢、你看他醉那样啊，说不定待会儿他清醒了，半夜起来要办公，往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信没了，这怎么办啊？这人呐，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蒋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功夫，忽听腾腾腾，帐外有脚步声，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可把蒋干吓坏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只听此人走到床前，往这儿一站，站了半天，他好像在侧耳听，听周都督和蒋干呢到底睡没睡着。蒋干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这时啊，那人说话了，要想叫醒都督。都督，都督，连叫两声，公瑾呢一个劲儿打呼，根本没有应声。哼，蒋干心说，你叫吧，他都醉得那样，你没听睡得多沉啊，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了。这人也有点着急了，都督，都督，他又叫了两声，然后用手一推公瑾，把周都督给推醒了，砰一翻身，都督就坐起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何人睡在我的床上？这中军官一听，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哎呀，听这声音，都督非常懊悔，怎么回事呢？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更不能在此过夜，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中军官一听，是您呢？蒋干一想，不好，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我使劲睡吧。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使劲打开了呼了。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启禀都督，曹营。他刚说了半句话，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低声。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出去。中军官在前，都督在后，就出了大帐。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他赶忙下地，鞋也没穿，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他侧着耳朵听。哎呀，蒋干恨自己哟，我怎么未老先衰，怎么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清呢？不是蒋干听不清，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断断续续的，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你先去吧，现在我这儿有客人不能去见，有话明日再讲。遵命，把中军官打发走了。蒋干一想，我别在这儿站着了，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一看我这儿站着呢，你放着觉不睡，你在这儿干什么？不好。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身法这么快，青似狸猫恰如猿猴，滋溜的一下上床了，往那一躺，接茬打呼。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低低叫了他一声，子义兄，子义仁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兄弟，你就叫到天亮，我也不能理你呀。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 与此同时，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都督呢，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倒头便睡，真是大将风度啊！办事说办事，休息说休息，躺那时刻不到，公瑾又睡了。蒋干一想，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我走吧，我现在呀、要么这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要不然等天光一亮，事情就要麻烦的。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起来了，下地摸鞋，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右脚穿在左脚上，顾不得这些了，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蒋干放心了，轻轻一抹身，他冲床上的公瑾都督一拱手，心里说，公瑾贤弟再会啦。他撩开帐帘，由大帐就出来了，现在天哪眼擦黑，还没算大亮，蒋干叫起那个小童儿来，就奔着辕门来了。把守辕门的军校都认识他了，昨天那么隆重接待这位蒋先生，谁不认识这位？哎呦，这不是蒋先生吗？蒋干一听，是我，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对，我习惯了，爱起早遛弯得的空气，我出去转悠转悠。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真侥幸，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蒋干出的辕门来，拉着小童就跑啊，跑到江边一看，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蒋干把他们叫起来，拉着小童儿上了船，吩咐一声开船。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蒋先生您上哪儿啊？上哪儿？回家，快是越快越好哦。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照开船呢、小船回了曹营了。来到曹营，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弹唢一声，干嘛？掸了掸尘土，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这叫派头。掸鞋的时候才发现穿差脚了，好在那时候还没兴刃脚鞋呢。然后蒋先生把胸膛一挺，直奔中军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曹操一听，呵，蒋子义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他吩咐一声说我有请。哎呦，这还了得，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蒋干这高兴啊，把胸脯拔得老高，由打帐外进来，走到了帅案前，深施一礼，蒋子义参见丞相。哦，子义，你由三江口回来了，是回复丞相的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如何呀？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哎，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这人没法说，我白去了。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曹操一摆手，两相推下。 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可恼啊，他立刻吩咐擂鼓声大，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曹丞相是满脸怒气，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哦，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啊，蔡瑁、张允没明白啊，丞相您这是何意？哼哼，曹操看了看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丞相越看越生气，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蔡瑁啊，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大的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听，什么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以为啊，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曹操把虎胆一拍，啪，推出去斩了，就把蔡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一声炮响，人头砍下，刀斧手把这两颗手机往托盘里头这么一放，腾腾跑进大帐。禀丞相，首级到。啊，曹操俩手一扶帅案，注目一看蔡瑁、张允的人头，嘿嘿，老夫中了周郎的奸计。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着好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曹操晃了晃头，哎，文员，你等有所不知，蔡瑁、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瑁、张允，水军由何人统带？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说着话，咵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
2: 曹丞相捻然沉吟，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
1: 遵令。
2: 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案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 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遗计。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客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呢、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地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把蔡瑁、张允一杀，探马就抱进了三江口。都督周瑜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计已成。”周都督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儿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啊，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啊，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啊！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去道贺一番呢？”啊，子敬心想：“我的天哪，诸葛先生不是能掐会算，就是未到先知啊！人家全知道了，那我还在这坐着干什么呀？”他站起来给孔明施了一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儿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蒋干盗书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啊，多谢先生。”子敬啊，算服了孔明了。 扶到家又扶回来，扶了个来回啊，我告辞了。哎，等等等等，子敬啊，你回到大营去呀、啊，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哎，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呢、啊，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啊、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啊，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且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我见着了。”“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嗯。”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他还，哎，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都督，他给看破了，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啊，子敬一听，除谁呀、啊、都督？孔明。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个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果然来了，我说都督啊，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 这不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您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都督，咱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你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公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公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公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

说你让我什么时候把这剑交给你呀？公瑾一听，心说行了，孔明，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你只要答应，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十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卢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十万支凋零箭，十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五六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七成的呀，那叫十万支啊，你光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啊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十天线，你说行不行？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十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着摆手啊？看见了，他冲着都督微然一笑，都督十天线打十万支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现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十万支箭呢，等十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十天监造十万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限为好呢？七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三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五日如何？五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在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鲁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十万支，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咳咳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啊，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啊！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
把墨迹吹了一吹，啪啪。

0: 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可见此状之重。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盗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齐，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恭瑾是必有重谢。孔明微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三天限，限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呢。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齐十万支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有军令状为凭啊，我也没逼他。你一直就在这儿，开始我给他十日限，他嫌多，那叫我怎么办呢？哎呀，都督，这孔明先生这人我真有点猜不透，这不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都督啊，您看这样得了，您别跟他较真儿，就把他饶了算了。公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子敬，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并没有把着孔明的手吧，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可也真是难说呀。鲁肃没词儿了，这时候公瑾吩咐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告诉他打造凋零箭所有应用之物，比如箭杆、翎毛、漆、胶、铁，要缓慢支付，这些原料别一打盹都给他，我看这十万支凋零箭他拿什么打。军将司喊一声遵令，退出大帐去了。公瑾都督冷笑一声，心说诸葛孔明，你就是再有倒转乾坤之术也难逃活命。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雨，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

0: 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开车处在马路

0: 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呀呀呀，你这歌词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0: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1: 这不拜拜就不用上班了吗？
0: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1: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0: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1: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0: 看什么呀？
1: 秀发。
0: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上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1: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0: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1: 我可没这意思啊。
0: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0: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0: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1: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0: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1: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0: 我从头做起？
1: 对呀，
0: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2: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3: 啊、小学员，
2: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3: 那可不，
2: 也得认真的准备，
3: 得好好准备
2: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3: 新买的
2: 啊，得洗洗脸。
3: 那可不，
2: 化化妆
3: 啊，
2: 洗洗头，
3: 你瞧
2: 做造型，
3: 嗯，
2: 是不是
3: 啊？怎么了这是？干嘛？别！
2: 你过来！
3: 什么意思？干嘛呀？
2: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3: 怎么不对啊？
2: 刚才我刚说的，
3: 啊、
2: 得洗洗头。
3: 是啊，
2: 做做造型
3: 啊。
2: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3: 你这么，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2: 你看，你看，
3: 啊，
2: 你这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啊？
2: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3: 谁脑子里进水了？
2: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3: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2: 你再来，
3: 有事吗？有事吗？真是的，
2: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3: 哎，
2: 真没事儿。
3: 对了，
2: 水都满了，
3: 水满了不行，
2: 逛都不起来了，
3: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2: 脑子里没有水
3: 啊，
2: 那你。

0: 不洗头，原来我干嘛？原来我让你改改发型，你就不听。我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1: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
0: 谁说挺好的
1: 啊？
0: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 有什么重要的？
0: 举个例子，
1: 说说。
0: 范伟老师，
1: 我知道啊。
0: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 啊，
0: 人原来
1: 嗯。
0: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 对对对
0: 啊，
1: 后来改那小寸头，
0: 啊、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1: 是
0: 演个秘书什么的，
1: 没错。
0: 后来呢
1: 啊，
0: 这圆寸
1: 对
0: 火了，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对吧？
0: 不管这个，
1: 后来
0: 不光圆寸
1: 啊，
0: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 对，
0: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1: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0: 出来，对对对。改发型了
1: 啊，
0: 火了，
1: 因为发型。
0: 对呀、啊，
1: 离咱们近点的，
0: 离咱近的
1: 啊！
0: 你大爷！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0: 谁骂人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1: 谁呀、啊？
0: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1: 哦，你说呢？咱师大爷，
0: 师大爷呀！
1: 哎，
0: 原来什么形象啊？
1: 原来
0: 浓密的黑分头。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一夜之间改了，
1: 改成。
0: 白色的小平头，
1: 跟鲜冬瓜似的。
0: 我是说这辈子话吗？这
1: 不是你听错了。
0: 什么？
1: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0: 艺术家
1: 哎，
0: 鲜冬瓜，
1: 这不一个折吗？
0: 什么叫一个折呀？对呀，人改了，
1: 啊、
0: 改那发型了，
1: 嗯，
0: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1: 哦，就显得沉稳。
0: 对呀，
1: 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0: 你也改改啊，
1: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0: 你别配。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1: 啊，
0: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1: 啊，
0: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 我是
0: 你大嗓门，你、
1: 啊、
0: 白毛藏獒，
1: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
0: 雪獒，
1: 雪獒也不行，
0: 是
1: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0: 你不弄
1: 啊？
0: 你媳妇呢？
1: 我媳妇儿，
0: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 她更不弄这个了。
0: 哦对，
1: 哎，
0: 我给忘了，
1: 就是
0: 他媳妇是秃子，
1: 你
0: 所以他媳妇，
1: 你媳妇是王月波，
0: 你媳妇是王文林，
1: 你媳妇葛优，
0: 你媳妇徐峥，
1: 你媳妇郭冬临，
0: 这你媳妇巨石强森，
1: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0: 秃子，你媳妇
1: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不是秃子，
1: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0: 啊，
1: 人送外号
0: 叫
1: 赛墩布，
0: 哎。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1: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0: 头发好
1: 啊，
0: 整整头发呀，
1: 整头发，
0: 弄一弄啊！
1: 哦，
0: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啊！
0: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 跟头发有关的？
0: 对了，
1: 时尚名词，
0: 时尚的，
1: 我肯定知道，
0: 他肯定知道，
1: 随便问吧。
0: 丸子头
1: 什么？
0: 丸子头，
1: 丸子头，
0: 什么意思？
1: 太容易了。
0: 什么样？
1: 丸子头吗？
0: 啊，
1: 就是脑袋
0: 啊，
1: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0: 跟猴屁股似的哈。
1: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0: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 你不说丸子头吗？
0: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 那是
0: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1: 那就不可爱
0: 啊。
1: 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这太
0: 不是四喜丸子，
1: 不是顶四个，
0: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0: 你听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0: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1: 那倒是不
0: 还是的嘛、
1: 啊、
0: 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
1: 哦，
0: 圆圆脸呀，
1: 小圆脸，
0: 或者嘟嘟肉啊，
1: 哦，
0: 适合这个脸型的。
1: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0: 长脸的
1: 啊，
0: 刘海，
1: 刘海，
0: 长脸的来一刘海啊，
1: 啊、哦，
0: 人你媳妇儿
1: 啊，
0: 适合来刘海。
1: 我媳妇儿，
0: 她媳妇脸长，
1: 是，
0: 下巴颏到脚面，
1: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坡到脚面取朱元璋，长鱼脸都不行啊。
0: 咱脸长是不是？
1: 脸长一点，
0: 脸长一点
1: 啊。
0: 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1: 刘海调整，
0: 调整
1: 啊。
0: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1: 刘海懂啊，
0: 懂哈。
1: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0: 什么什么歌啊？
1: 刘海
0: 也不是刘海砍桥，
1: 那是
0: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0: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0: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1: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
0: 我
1: 完了。
0: 土的词儿啊，
1: 那你们叫
0: 刘海，
1: 这叫刘海。
0: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1: 哎，她来一什么？
0: 嗯，她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一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0: 撩起来看呐。
1: 咦，哎呦，怎么回事？
0: 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1: 干嘛这么逗人？
0: 那到哪儿？你说。
1: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0: 齐眉毛，
1: 小齐眉穗，
0: 齐眉穗。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1: 说清楚。
0: 齐刘海，
1: 齐刘海，
0: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 是吗？
0: 哎，人家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 对对对，
0: 头发好啊在这儿啊，捂严实了哦，严严实实的，这哎，来个齐刘海，嘿嘿，别地儿都没有，
1: 都没有。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1: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1: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啊？
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1: 这样。
0: 夫妻相，
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1: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1: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1: 什么特点？
0: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 噎人。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
0: 太噎了？
1: 噎人啊！
0: 噎我先说话行吗？
1: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我根儿老根儿倒的。
1: 再来吧，
0: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
1: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0: 我新鲜呢。
1: 什么劲儿说？
0: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不是秃子，
1: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1: 啊？入戏，入戏，入戏。
0: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 黑的好看。
0: 你就是不让我染。
1: 你别老瞎花钱。
0: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1: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怎么瞎花钱？
1: 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0: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0: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0: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 霍金好看。哎，快点讲讲，
0: 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0: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哎呀，想了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更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1: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啊。
0: 怎么是好事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0: 讨厌不讨厌？ 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0: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
1: 啊，嘿嘿，
0: 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
1: 啊，
0: 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也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不是那秃子呀、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有？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哟，老公，
0: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你看，
0: 哟，
1: 哎，
0: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养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
1: 哎，你刚才说
0: 什么叫养影啊？
1: 应该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
1: 啊，
0: 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1: 媳妇儿，你傻子呢？老公得夸我，
0: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啊？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怎么了？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0: 啊？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啊。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
1: 啊，
0: 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
1: 啊，
0: 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
1: 啊，
0: 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
1: 啊！
0: 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1: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5: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5: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1: 嗯，
5: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儿，
5: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5: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1: 啊，
5: 那咱就说说你吧。
1: 啊，
5: 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5: 哦，
1: 稿子太多了。
5: 哦，
1: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5: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5: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5: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5: 嗯，
1: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6: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不管那人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 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说来您给我剔剔。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剔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着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俩。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很，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淡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啊，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浅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了，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天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咋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剃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圆呀，我一圆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的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哎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 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儿着急呀，我那儿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来照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狠。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啊！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怎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咦，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儿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我想问你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4: 我看看，
3: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4: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3: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4: 哎，
3: 你小心变成我啊！
4: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3: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4: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3: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4: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3: 怎么给你剪坏了？
4: 剪多了。
3: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4: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截，修一修剪一截，都给我剪没了。
3: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没错。
3: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5: 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6: 怎么不一样了？
5: 名称都不一样了
6: 啊！
5: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6: 叫什么呀？
5: 叫剃头棚。
6: 哦，
5: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挑子。
6: 啊，
5: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6: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5: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
6: 啊，
5: 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6: 那是洗头用的。
5: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6: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5: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6: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5: 他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6: 嘿，啊，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5: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6: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5: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6: 哎，
5: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6: 哦，
5: 哎，
6: 那学徒不小剃头，净拉风扇了。
5: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6: 哦，小佣人呐。
5: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6: 是啊。
5: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6: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5: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6: 哦，老板的家眷。
5: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6: 好
5: 啊。什么洗围巾呐、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6: 呵，事儿还真多啊。
5: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6: 啊。这就小剃头了？
5: 剃冬瓜了。
6: 啊，剃冬瓜
5: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6: 怎么用冬瓜呀？
5: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6: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5: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瓣儿拴上
6: 啊、哦，吊起来悬空。
5: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6: 啊啊，
5: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6: 啊啊，
5: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6: 啊，
5: 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6: 啊啊，
5: 剃下来。哎，这样这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6: 啊、哦，这还真不简单。
5: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儿似的，
6: 嗯，
5: 磨得可飞快，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6: 还真用心呢。
5: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6: 嗯，
5: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6: 啊、哦，
5: 小二哥呀、啊，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6: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5: 来喽， 把那刀子出，
6: 怎么了？
5: 哎，这多在那冬瓜上了。
6: 啊，
5: 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6: 这倒省事，嘿。
5: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6: 哎，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5: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6: 哦，
5: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6: 哎，
5: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6: 哦，
5: 空着一把椅子。
6: 嗯嗯，
5: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6: 啊，
5: 急着要剃头。
6: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5: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您先着木鞋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6: 剃吧，
5: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6: 嗯。
5: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6: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5: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6: 哦，
5: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6: 哎，掌柜的发话了。
5: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6: 嗯，
5: 师傅让他干活了，
6: 嗯，
5: 还有点受宠若惊，
6: 嗯，
5: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6: 嗯，
5: 哎，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6: 嗯，
5: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6: 那还能用啊？
5: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6: 嗯，
5: 这还真快
6: 啊。
5: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6: 哦，是吗？真害怕。
5: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6: 啊！
5: 这跟剃冬瓜一样
6: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5: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6: 啊！
5: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6: 对呀、
5: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6: 呵嗨！
5: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6: 剃吧，
5: 蹭又一口子
6: 啊！
5: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6: 啊！好嘛，
5: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儿直哆嗦。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6: 对，生手。
5: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三十多张纸
6: 啊，30多个口子了。
5: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6: 快去吧！
5: 嗖一下
6: 啊，
5: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6: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5: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6: 啊。
5: 嗯，
6: 这还有玩票的呢
5: 啊！
6: 您会吗？
5: 哎，我剃过冬瓜呀
6: 啊！
5: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6: 哦，您行吗？
5: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6: 哦，您来
5: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6: 嗯，
5: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6: 嗯，
5: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6: 啊。
5: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6: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5: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6: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5: 这怕什么
6: 啊？怕您出篓子？
5: 怕出篓子
6: 啊？
5: 出篓子了、
6: 怎么了？
5: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6: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5: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6: 啊，刮一口子。
5: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6: 啊！
5: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6: 那怎么办呢？
5: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它剃了啊？”
6: 这是人话吗？
5: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6: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5: 满杯啊，啊，劳累啊！
6: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5: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6: 哎，少了一道了。
5: 立方西米，
6: 剃下一条来了。
5: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6: 嗯嗯，
5: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母这边的母的，这 这太快了，这
6: 不好看吗？
5: 是哦，您说难看呢？
6: 啊，
5: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就一样了吗？
6: 嗨，没听说过。
5: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6: 哦，
5: 我来。
6: 你还来呢你？你
5: 不，这平头好推呀、啊。
6: 哦，
5: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6: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5: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6: 你怎么知道呢？
5: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6: 哦，真困了。
5: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6: 嗯，
5: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嘿，洗头。
6: 对，别睡了。
5: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6: 怎么了？
5: 哎，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6: 啊？光啊？
5: 没有啊，
6: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5: 是平头啊。
6: 那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5: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6: 怎么了？
5: 平头是平头 啊，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6: 对，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3: 哎，你就像我吧，
4: 嗯，
3: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4: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3: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4: 嗯，
3: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4: 你什么气质啊？
3: 高大，
4: 嗯，
3: 威猛
4: 啊，
3: 光亮
4: 啊。
3: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4: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3: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4: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3: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4: 嗯、
3: 怎么着，能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4: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从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咱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
8: 有人儿。
7: 我说同志，我呀，人家忙着呢。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怎么回事啊？

0: 暖瓶了，我告诉你。
1: 我不偷暖瓶，
0: 偷痰桶啊？
1: 痰桶为什么偷？偷东西？
0: 那你干嘛呀？
1: 你找座儿去啊？
0: 找什么？
1: 找座儿。
0: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1: 坐的座儿。
0: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1: 这就座儿吗？
0: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1: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0: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干嘛？干嘛呀？
1: 我挂着
0: 拿，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是个苍蝇。
0: 什么苍蝇？拿来，拿来，拿来，哪么多事儿啊？坐，你坐坐坐坐，你讨厌我这老扶着我。哎，
1: 你
0: 这什么？干嘛？
1: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0: 你缺钙呀你？
1: 谁缺钙呀？
0: 我这椅子老够搓一搓呀，搁这儿哈。这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1: 什么胡拉一下子？
0: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1: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
2: 吓我一大跳。
0: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了，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
1: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0: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伸出来。讨厌，怎么碰这么一位？
2: 麻烦你受累了哈。
0: 甭说了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1: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0: 我这不给你扎大步了吗？
1: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剪越好啊。
0: 那你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怕你头发茬子进去。
1: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0: 我怕头发茬子进去，知道吗？
1: 对了，头发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0: 不是，你说。
1: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0: 往下一点。
1: 对，
0: 是这你说的是吧？进头茬子别找我。
1: 对，
0: 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1: 哥，
0: 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哥往下，这合适。
1: 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0: 你看你没合适，哥上了你先紧，哥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我了，搁哪儿？
1: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0: 完了，不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1: 我说送一点儿。
0: 行，送一点儿，送一点儿，送一点儿。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劲儿，
1: 行，
0: 搜了。脑袋馊了，
1: 脑袋馊了，
0: 跟那豆汁儿似的馊了。你闻闻，
1: 没有味儿吗？
0: 你闻闻，
1: 我昨天才洗的，
0: 你真绝了，你这，你闻闻，
1: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步的味儿，你不赖我呢？你这，
0: 我大步味儿也是是你们事儿。
1: 行，
0: 但是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1: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锯呀？
0: 你的意思使这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该绷住了，我干这块。哎，
1: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您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0: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点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那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到了。行了，
1: 博士，
0: 来，
1: 博士，
0: 哎，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脖子回不来了。呦，
0: 你看，这叫老年缺钙。
1: 你这缺是这不正？
0: 这
1: 我揉揉，
0: 这硌着，这是不正？绷住吧，走走。
1: 走，好家伙，累辛苦。行，你别弄，咱们卸花了，可以。
0: 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3: 洗啊！
0: 洗！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3: 那我打电眼，你那干什么呢？
0: 那不叫你过来吗？
1: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的，那不
0: 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行。
1: 行，别说了。
0: 哪儿那么多话呀？
1: 洗吧，
0: 完了你。
1: 行。
0: 对，低着，再往
1: 前。
0: 上
1: 你不是你吃那么大劲干？
0: 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这儿哈，看见没有？低点，
1: 费劲劲儿。
0: 哎呀，对，我要蹲，给张纸拿走。
1: 你这是怎么？你不是
0: 蹲脑袋吗？那屁股蹲什么呀？
1: 这多费劲，你知道吗？

0: 哎，他胳膊往上抬，往上抬，上抬，上抬，上抬，对对，齐了，齐了，这儿，你这
1: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0: 快一点是吧？
1: 快点，
0: 起不干你可别怨我。
1: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0: 哎，我就怕慢。走走，快点走了，得喝了，完了，走。
1: 这就完了，
0: 对，完了吧？
1: 不是，不是，同志
0: 啊，
1: 你这也太快了。
0: 对的，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1: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0: 头什么？
1: 头皮还痒痒。
0: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1: 谁长虱子？同志，我对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撅脖子都没说什么，你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说这像话不像话？这叫不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1: 不是，
0: 我给你，
1: 不是，
0: 你坐
1: 着，
0: 连着。
1: 不是，同志啊，先生，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招你老人家生气了，你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0: 往前，哎，甭说，这是刚才那劲头上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着。
1: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0: 那么做对不对啊？
1: 不对。
0: 改不改啊？
1: 改。
0: 记住没记住啊？
1: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0: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
1: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0: 老那么大，
1: 好家伙，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0: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听吧。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1: 不是，你擦完鼻血擦我脑袋呀？
0: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
1: 擦。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0: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1: 挂。
0: 挂啊？还挂脸？
1: 嗯。
0: 我看看，有胡子吗？
1: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0: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挂脸就挂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吗？你现在不是他这个？
1: 你说我嘴里边干什么？
0: 我得告诉你，来这，
2: 叔叔，
1: 这是干净的。
0: 我刚喝完，叔，
1: 拍有感受，我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0: 给我坐下！坐下！你坐着！你坐！
1: 不是
0: 你跟
1: 我，
0: 你跟我，
1: 救命！
0: 你坐！
1: 救命！
0: 你给我坐下！
1: 我这手表这钱包的，你行吗？
0: 不是你跑什么？你刮不刮脸啊？
1: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刮脸吗？
1: 刮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0: 不是你刮不刮？
1: 你就刮脸，因为这么刮，你拿热手你给我闷一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0: 胡子茬一色还顶多得闷闷，你先要闷。哎呦，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这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1: 我的天嘞！您开水的时候就往肉筋上受得了吗？这个
0: 不，这玩意儿闷闷就好刮了。
1: 不是先生
0: 啊，
1: 你别刮了。
0: 怎么了？
1: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发生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经历过见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才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中，兖州如同一颗永不暗淡的星辰，承载着千年的文脉与沧桑。它是九州中一方厚重的文化沃土，更是诗人笔下的灵感源泉，文人墨客的精神故乡。唐代最耀眼的两位诗人李白与杜甫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足迹。李白在此安居20余载，将人生最漫长的岁月托付于兖州的山水之间。杜甫则三度奔赴兖州探亲访友，登楼赋诗。那么李白和杜甫在兖州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9: 兖州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名，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从西汉到西晋叫兖州刺史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叫兖州，而且还有北兖州和南兖州。隋唐时期曾经一度改名为鲁郡，但是很快又恢复过来。从唐肃宗 乾元元年一直到元代末年都叫兖州，明清时期叫兖州府。1962年以后先后叫兖州县、兖州市、兖州区，一直以来它吸引了许多文人学士的目光。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曾经在这里安家23年，唐代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曾经3次来到这里。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杜甫的父亲杜贤任兖州司马，也就是兖州刺史的副手。兖州的州字在霞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兖州区。正是杜贤任兖州司马的这一段时间，杜甫曾经3次来到兖州。根据杜甫年谱的记载，杜甫第一次到兖州是开元24年，这一年杜甫25岁。前一年杜甫参加了洛阳府的考试，但是没有考好，落榜了。于是他就开始漫游齐鲁燕赵，他首先到了兖州来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在兖州的时候还登上兖州城楼，写了一首《登兖州城楼》。我们来看看这首诗：东郡七亭日，南楼众目出，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孤帐秦碑在，荒城鲁殿余。重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这个东郡呢，它是秦朝设立的一个郡，在西汉的时候并入兖州刺史部。南楼啊，就是兖州城楼。众目出，就是写自己第一次登上兖州城楼。众目远望，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海啊，是指黄海；带呢，是指泰山。他看到黄海和泰山上的这个云彩啊在浮动，他也看到了平野上的青州和徐州，这也是与共九州中的两个州。他还看到了在今天州城市的秦碑，因为秦始皇啊曾经登过义山，这个义山就在今天的州城市。他还看见了鲁灵光殿，西汉的时候啊，鲁公王在曲阜城里面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灵光殿。但是这个灵光殿呢，在这个时候，在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都已经荒废了。由于看见了秦始皇在义山上留下的残碑，以及鲁灵光殿的断壁残垣，这就使他产生思古之幽情。他想到当年的秦始皇和鲁公王是何等的风光，而如今又如何呢？只是留下了断碑和残垣。所以他就想到自己如此刻意的去追求功名， 究竟值不值呢？他拿不准，有些犹豫，所以最后一句写到宁跳独踌躇。这首诗啊，视野开阔，气势纵横，内容丰富，感慨深沉，而且呢对仗工整，格律严谨，一看就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品。虽然这个时候他才25岁，兖州当地的学者认为杜甫的那一首被收在中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名作，就是《望岳》那首诗，也写在兖州。《望岳》这首诗和《登兖州城楼》那一首诗相比，写得更阳光，更有朝气。我们看看这首诗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沉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说是壮志凌云，气吞山河。不像《登兖州城楼》这首诗，虽然也很有气势，但是多少还有些迷茫，有些踌躇。因此我认为，即便是如兖州的学者所言，《登兖州城楼》和《望岳》这两首诗都写在兖州，但是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杜甫到兖州也不止一次。根据杜甫年谱的记载，以及杜甫的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杜甫到兖州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在开元24年，第二次是在开元28年，第三次是在天宝4载。在今天的兖州城里，还有一处古迹叫少林台。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明洪武18年，兖州升格为兖州府。人们为了纪念杜甫，就把他曾经登楼眺望的那一段城墙保存下来，并把它改造成一座台，称少林台。杜甫3次到兖州，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为了看望自己的父亲，第三次除了看望自己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会晤。也正是在兖州，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李白一生漫游四方，他去过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待的时间都不长，比较长的有3处地方。一处是绵州昌明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市。第二处呢是安州安陆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安陆市。第三处就是在兖州的霞丘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今天的江油和安陆都因为李白的原因而成为旅游热点城市，而兖州则鲜为人知。所以今天 我要重点讲一讲李白安家兖州。李白为什么要安家兖州呢？这还要从他的酒饮安禄说起。我们知道啊，李白啊从小就崇拜他的乡贤前辈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叫《子虚赋》，子虚赋就写到云梦泽。所以李白25岁左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了湖北境内，他就到了安陆，因为安陆是云梦泽的故地。他到安陆是开元14年，到了开元15年，也就是第二年，他的好姻缘到了。经人介绍，他和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夫人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一男一女。他在安陆唯一的遗憾就是兼济天下的抱负难以实现。两任安州刺史都由于世俗偏见而不肯推荐他，素来以爱才出名的荆州长史韩朝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肯推荐他。所以到了后来许夫人因病去世之后，李白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待在安陆了，他就带着一双儿女在开元28年到了兖州。到了兖州的什么地方呢？狭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的兖州区。过去的学者通常认为啊，李白啊是山东人，来源就是《旧唐书》的《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说他的父亲呢、曾经在任城县当县尉，所以李白就安家到那里。这个记载啊，它是有错误的。这个父啊，不是指他的父亲，而是指他的叔父。有诗为证，就是李白的那首《对雪奉剑，任城六府，自满归京》。他在这首诗的诗题里面，他称这个叔叔为六府，他在作品当中又称这个叔叔为继父，可见是他最小的叔叔。六父对李白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六父在任城县做县尉，李白恐怕不会到兖州来。但是请注意，李白在这首诗里面已经很明确地讲，就在他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他这位六父啊任期届满，马上就要回长安了。这位六父他是什么时候到任城来的？他在任城期间对李白究竟有没有关照？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无由得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最终并没有把家安在任城，任城也是兖州的一个县，而是安在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接近事实的推测是，李白当初决定移家兖州的时候，他的这个 六户啊还在任城县尉的这个位置上，但是等到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任城的时候，这个六户任期届满，马上就要离开任城，因此李白只能是在任城小住一段时间。等到他的六户走了之后，他就离开了任城，而到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李白到了兖州的州治狭丘县，具体安家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李白作品的记载啊，就是在一个叫沙丘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李白的作品。我来竟何事，高我沙丘城。这是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的记载。还有，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这是宋萧31之鲁中兼问稚子薄情，这两处明确的讲他是住在沙丘。那么沙丘又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万历兖州府志的记载，沙丘啊在钟乳门外。这个钟乳门在哪里呢？就是兖州治所狭丘城的东门。乾隆兖州府志的记载更具体，他说沙丘在城东二里黑风口西。所以说李白的家就是在兖州狭丘县的沙丘。李白和杜甫初次见面是在天宝三载夏天，地点是在洛阳，这是第一次相见。第二次相见呢是在那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开封，当时还认识了高适，另一位诗人高适。所以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著名诗人同登崔台，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第三次见面是在天宝四载，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兖州。正是这一次的相见使得李杜二人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我们请看杜甫的一首诗：李侯有家具，往往是阴坑，余亦东盟客，年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百国生。李侯在这里就是指李白，说李白的诗啊写得很好，有很多佳句可以和南朝著名诗人的阴坑啊媲美。余亦东盟客，这个盟啊就是蒙山，他在兖州的东边。杜甫这个时候因为看望他的父亲就住在兖州嘛，所以就称自己为东盟客。年君如弟兄，李白啊比杜甫大11岁，他把杜甫当着弟弟。杜甫对李白啊也是非常崇拜的，认为这位兄长不仅诗写得好，而且风度翩翩，谈吐不凡，所以他非常崇拜李白。醉眠秋共被，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醉的时候呢就挤在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而且醒来了之后呢就继续携手同行。而且这种日子还不是一天两天，是一段时间。更想幽栖处，幽栖处就是隐居之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杜甫啊受李白的影响，也想到了隐居，谈到了今后啊隐居的事。那么李白由此就想到了住在城北的一位朋友，于是就带杜甫去拜访这位朋友。 李白本人就这个问题也写了诗，而且呢比杜甫写的还要具体。他说他们两个人呢骑着马过了护城河，经过一块石地，这个石地上面呢长了很多的苍耳，所以他们的身上啊都沾满了苍耳。这样子呢就到了这个主人家里，主人呢姓范，范居士，范居士非常热情地接待着他们，用了许多农家菜接待他们。他们在范居士的庄上啊住了十来天。你看李白的这两句诗说，静坐十日欢，远为千载期，说明这一次啊在范居士的庄上至少住了十天。过了一些日子呢，这杜甫就要走了，所以李白呢就给他摆酒饯行，还写了一首诗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这个鲁郡呢就是兖州，在唐玄宗天宝元年的时候啊把兖州改名为鲁郡，但是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时候呢把这名字又改过来了，又恢复了兖州这个名称。这个石门在哪里呢？石门呢就在这个霞丘城的东门外，当时很热闹。石门那里呢它有一座瑶池，那个瑶池的门口呢有一对跪坐的石人，那里啊经常有这种歌舞表演，来来往往的客人呢也很多。李白就经常在那里啊给朋友接风，或者说给他们饯行。李白在这首诗里面讲啊，何时石门漏，重有金针开，你什么时候再重来兖州啊，我还在石门这个地方啊为你摆酒为你接风。这首诗里面就表达了对杜甫的留恋。遗憾的是杜甫这一去，从此以后李白杜甫这一对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就再也没有见面了。过去有人讲啊说文人相亲自古而然，但李白杜甫不是这样，他们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他们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他们可以说是千古之音，他们为千古的文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直到今天也为人们一再感叹的地方。天宝五载的秋天，也就是杜甫离开兖州之后的第二年，李白因为思念杜甫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比我刚才讲的那首诗还要著名。我来竟何事，高我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凉秋声，鲁酒不可醉，其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济南征。这个汶水啊就是山东境内的一条大河，它源出莱芜，然后流进济水。李白把他对杜甫的思念比作浩荡的汶水，由此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长。李白曾经说自己酒饮安陆，蹉跎十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起色，他是有些不甘心的。移家兖州的那一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他也曾经请人推荐，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仍然有不遇之感。这一年的冬天，他认识了孔朝父等五人，第二年他们相约在兖州的楚来山 隐居，号称竹席六艺。第三年的秋天，唐玄宗的求贤诏书到了，李白奉命进京。在进京之前，他回到兖州和一双儿女告别，还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手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鱼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清买臣，渔衣持家惜入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同好人。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是和儿童离别？为什么是别儿童，而不是别内子、别夫人呢？其实这首诗里面已经说了，会稽渔父清买臣，这个会稽渔父啊，就是指他当时的夫人。李白认为这个夫人呢不贤惠，而且还很愚蠢。那么说到这里啊，我就想顺便要讲一讲李白的婚姻和子女。李白啊，一共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五年，在安陆和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那么后来呢，许夫人因病去世，李白后来和一位姓刘的夫人结婚。刘氏啊，可能不是正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第三个呢，就是李白到了山东之后啊，到了鲁国故地之后啊，娶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跟李白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取名叫天然。但是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后来就分开了。之后李白在宋州又和已故宰相钟楚客的孙女结婚，钟夫人呢，她跟李白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她很崇拜李白。李白当年由于李陵的这个案件呢，被下浔阳监狱的时候啊，这个钟夫人呢，到处托人去营救李白，所以她跟李白的感情呢是很好的。这是李白的婚姻。李白无论是在长安供奉翰林，还是漫游全国各地，他总是惦记着他和许夫人生的这两个孩子。他的这一份深沉的父爱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我们看看这一首寄东鲁二稚子节选的中间的一段：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娇女自平阳，折花依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被抚水年。这是天宝六载李白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写的。诗人想象的这样一幅画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父亲对一对留守儿童的深切挂念。李白一生为功名而奔波， 功名不遂时，他又很悲愤，常常借游山玩水来排遣内心的痛苦。所以他一生真正跟儿女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有忘记这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李白的女儿平阳啊，后来嫁人了，但是嫁人不久她就去世了。李白的儿子伯禽后来成了家，生了二女一男。唐代宗宝应元年，李白在当涂县去世。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禽就从兖州赶到当涂，亲自埋葬了父亲。埋葬父亲之后，他自己也留在当涂为父亲守墓。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兖州去居住了。从唐玄宗开元28年，李白移家兖州，到唐代宗宝应元年，伯禽离开兖州，李白在兖州安家，前后23年。因此兖州才是李白安家最久的地方。他在兖州啊留下了许多好作品，例如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写在兖州。在今天的吉林市兖州区的金口坝，还有一处纪念性建筑叫青莲阁，这可以说是李白在兖州安家的一个物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要讲与共九州的第三个州青州。青州在哪里？它有哪些显著的地理特征？有哪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的妻子朱莉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和关系生疏的小姑子苏明玉会在工作上发生摩擦，而这竟然激起丈夫苏明成对亲妹妹使用暴力并被抓了起来。几番求助无门后，朱莉只好找到公公苏大强。可历来胆小怕事的苏大强会帮助朱莉吗？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5: 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6: 万般不情愿之下，苏大强勉强答应朱莉去医院向明玉求情，而明玉这边自打住院起就收到了众多旁人的关心，但明玉早已决心让二哥受到惩罚。即便如此，看到向来懦弱的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他的心还是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波澜。
7: 爸，您怎么来？
8: 他们家很奇怪哦，女儿受伤，爸爸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9: 嗯，
8: 你怎么来了？
10: 是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7: 谁让你来的？
11: 他很明显的知道不是他爸。自愿
8: 演的有点过了。
11: 爸爸看闺女给带果篮儿，
10: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1: 哎呦我的天哪！
7: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10: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 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
11: 他心里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躲着。
9: 嗯，
10: 把这回也给你做主。
11: 哎，算了吧啊！
10: 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正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1: 差点就感动了，
12: 明感动了，已经有感动了。
7: 长这么大，你俩是第一次想跟我说话，
12: 掉眼泪了。
10: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6: 明玉听出父亲也是来替苏明成求情的，刚才隐隐生出的感动荡然无存，一切的温情都只是父亲营造的假象。
10: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爸也是心疼你的。
7: 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13: 打起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7: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14: 爸，你别走！
10: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扔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你们吃。
14: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12: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0: 我上厕所。
12: 爸一直在回避。
10: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4: 我过不去，
7: 我永远都过不去。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
12: 戳到他痛处了。
6: 林玉说着往事，又愤怒又伤心，原来他想不通自己受到如此对待的原因，还曾偷偷做过 DNA 鉴定。
7: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
11: 居然是亲生的。
7: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刚才那个明玉说的一句话，说我做了 DNA 检测，发现居然是亲生的。嗯，所以说明他心里边希望自己其实不是亲生最好了，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这一切是有原因的。反而因为自己是亲生的，他更找不到这样的解释原因了，他彻底崩溃了。
1: 嗯，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只有苏明玉从小特意被苛待，嗯，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不该出生，尤其是不该生在长在苏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苏明玉才会崩溃受不了，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讨厌苏家、远离苏家的合理的理由。
2: 是的，我们说家庭中会有替罪羊效应，就你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当成是你婚姻的一种愤怒的发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有些人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挑成他的替罪羊，然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被偏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替罪羊，是因为我把我的对于丈夫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会想要捆绑他，哎呀，你不能离开我呀，你在我身边，然后你也不需要长大，你不需要有能力，你只要负责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0: 压力，承担的压力会很大。
3: 明玉啊，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4: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
2: 很多愤怒，
4: 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我猜中，可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2: 失望愤怒，
3: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4: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毕竟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
1: 这句话说的很虚伪感。
2: 对，
0: 哎，你说这个明成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
1: 这还显得是名誉不对了。
2: 对
1: 啊，这个时候
2: 是
0: 还是你妈，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
1: 她现在就在故意刺激
0: 明玉啊。
1: 嗯，
0: 你太想你妈了。
1: 哎呦喂，这话说的
2: 哇，太会捅刀子了。
3: 好了，
4: 你太像你妈了。父亲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苏明玉的心上。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哭什么哭？
4: 难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像那个给自己带来最多痛苦和最多不甘的人，那个曾经薄待自己的母亲吗？
1: 从这个苏大强进病房以后提着果篮，
6: 嗯，
1: 这个明玉心理上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吧？先是向着他说话，还真的让明玉都感动了，被这个假话，嗯，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给你爸个面子，放你二哥吧，我好好教育他，
6: 嗯，
1: 这就是失望了，对吧？嗯，到最后他控诉他从小到大遭遇到的不公，这是崩溃，

0: 你真的很像你妈。这句话虽然他是刺痛了明玉，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一定的实话。
1: 其实我们像父母一般是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内化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养育环境，就我们常常说的耳濡目染，其实是第一方面，这其实比较好理解。还有呢，其实就是他的养育环境的重复，比如说苏母他小的时候可能也是重男轻女的环境长大的，那么他一个人要支撑整个家庭，他是大家的希望，大家都靠着他，所以他就特别的硬朗，他就特别的就是独立自强，
0: 强势
1: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把这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以强势的方式长大，不然他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内化了父母的养育，一方面是可能我们重复了这样的养育环境之后，就造就了一些相似性格的孩子。
2: 这就是代际传承，
1: 是的，
2: 是不是？
1: 是的。
2: 那即便是有一天长大了，我们随着自己知识眼界的开阔，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大概率将来会成为父母，或者说成为我们不希望成为的父母的样子？
1: 准确的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人阶段呢就容易会把这部分不好的潜意识压抑住，但是人到了老了，哎，我情绪上头，我怎么这个话不是我妈当年说过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本我慢慢又被释放出来了。
2: 明白。
1: 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我们会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就是说觉察，就当你有那个意识说，哎，我怎么这么像我妈妈，那一份觉察就已经很珍贵了。
2: 对，像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苏大强那一句，就那一句话，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太刺痛人了。
1: 是的。
2: 你看这个明玉呢，也是情绪特别的释放，从小到大我的这些不公没有人替我伸冤，没有人替我控诉，我的这些委屈没有人为我共情，就是我觉得他爸说那句都过去了，我过不去。为什么伤痛反复提及？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其实刚刚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叫做我过不去。
3: 我过不去。
1: 我在接来访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是因为我们保有的这份愤怒事实上是会拯救我们。
2: 对，
1: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如果一直认为父母是对的，父母是好的，那父母这样对我，如果我都认为别人的是对的，我没有这一份愤怒，我就会自我攻击，我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我是个垃圾吧，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这样对我。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时候愤怒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因为明玉保有了这一部分的愤怒，所以他才能成长得这么好。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原谅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不要强迫自己说就算了吧，没关系，你先保有这一部分愤怒，也感谢这种愤怒，感谢能够去愤怒的这个自己。
4: 是的，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经常看到明玉针对不同的人去控诉他小时候的那些过往，因为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解决，所以他一直在倾诉，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啊又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叙事，我们可以说，但是换一个视角，我们叫做优势视角。不是说啊我原来这么惨，然后我这么倒霉，而是说你看我曾经这么惨，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好棒，我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过来，不断的强化我的优势之处，强化我怎么克服困难的这一股力量。对力量的强化，而不是对苦难的强化。
0: 是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可能自己就已经化解开了。
1: 是的，
2: 我从过去的这些伤痛当中重新的汲取到新的力量，来继续的前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4: 对，就不要有受害者思维。
2: 对对。
5: 劝解失败，苏大强走出病房，丝毫未提明玉崩溃的泪水。面对急切的二儿媳，苏大强又拿出了惯用的套路，逃避。
6: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7: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6: 我跟您一块儿进去，我去求他。
7: 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

0: 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1: 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着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0: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1: 我逼您？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0: 哎呦，哎呦，我头疼。
2: 哎呦，这是演上了，这是三句话说不到头，不舒服。
1: 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0: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头疼死我了。
3: 继续演。
0: 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1: 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4: 朱莉不愿再看老爹表演，她不再指望苏家人，气得转身就走。
1: 朱莉，
3: 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1: 哎呀，
2: 这站起来这一下，我就发射了，这
0: 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3: 嗯嗯，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0: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
3: 还能抱孩子呢。
4: 苏大强一回到家，就又催促大儿媳赶紧给他买房。可买房这等大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0: 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3: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0: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3: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0: 体谅她呢，谁体谅我呀？
5: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2013年9月，上官婉儿的墓葬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引起极大轰动。那么上官婉儿是谁？她的墓葬中又包含了什么秘密呢？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之七大疑问。
9: 考古工作者最近发现了一座带有5个天井的唐代墓葬，虽然墓葬破坏严重，但是根据一方墓志，考古工作者呢是判断墓的主人应该是唐代著名女政治家诗人上官婉儿。
8: 上官婉儿墓长36.5米，深10米，墓葬的规模符合上官婉儿的身份，也就是皇帝妃嫔的等级，但是墓葬内却没有出土文物，换句话说没有任何陪葬品，这又让人疑惑不解。为了解开疑惑，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上官婉儿本人。上官婉儿是女皇武则天最得力的政治助手，10几岁的时候就出入中书机要，堪称女皇武则天的首席秘书。武则天死后，唐中宗继位，上官婉儿又成了唐中宗的妃嫔，继续参决军国大事，人称巾帼宰相，最后却因女人干政的理由被杀。千年过后，尘埃落定，上官婉儿留在历史上的是曾经的往事和今天这一方小小的墓室。往事早已凝固在史籍中，
10: 但2013年出土的上官婉儿墓葬却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重重悬疑。墓葬规模如此之大，为何没有任何陪葬品？棺椁为何被破坏？难道这座墓被盗过吗？但墓葬内却没有被盗的痕迹，这又是为什么呢？走进上官婉儿的墓葬，我们究竟能够揭开怎样的秘密？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发现上官婉儿之七大疑问》。
11: 2013年夏季啊，在陕西省西安市，距离咸阳国际机场不远的一处工地上，考古工作者正在按照流程进行钻探。随着这个落阳铲一起一落，在一处地方呢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是这点并没有引起这些考古工作者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带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墓葬集中的地方，所以在这儿发现一座古墓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墓志，把上面的这个土啊去掉了之后，他们发现在这墓志上面这个盖子上头刻着这样的九个字：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名。这些考古工作者心里头就一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唐朝300年期间担任过昭容的又姓上官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官婉儿。难道这是他的墓吗？上官婉儿何许人也呢？上官婉儿那是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一位著名的女性，武则天最信赖的助手，唐中宗的妃子。此人一生啊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刀光剑影。整个武则天一朝的历史，唐中宗的历史，没有他那是不完整的。这个人的经历非常的曲折坎坷，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那么难道这位奇女子就此就重新面世了吗？等到把墓志看完，考古工作者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上官婉儿的墓葬。结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那个时候我本人也是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的我啊已经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教授，我是一个历史迷。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通过这个上官婉儿墓仿佛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令人有一种这个穿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下面呢先把这座墓的简单的情况给介绍一下。首先这座墓啊它是一个带有斜坡墓道，同时呢还有五个天井以及壁龛的单室砖券墓。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像最底下这个方形的大洞，这个洞呢就是墓道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动画示意图，这张图可以看到，转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底下这个方形的这是墓道口，哎，转过来呢我们能看到竖并排竖着像烟囱一样的这是五个天井，然后再往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墓室了，墓室里边很空，而地面上这块深颜色的小点儿，这个就是墓志。墓志啊它是中国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呢逐渐的流行，唐代但凡有点地位和财力的人一般来讲都有墓志，上面刻字介绍墓主人的生平，一般来讲呢都是石头的，当然也有砖头了。那个上官婉儿的这个墓志呢它是一个青石质地的，从这张图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墓志。而且我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墓志旁边的这个墙壁，您可以发现这个墙壁发白，怎么回事呢？这原来上面啊有壁画，这个底色是白色白灰，然后在上面再作画。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点是，这个壁画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大家在那上面只能看见 依稀看见一点点墨笔的痕迹。那这壁画怎么保存的情况这么差呢？那是因为啊，这地方它自古以来啊是一个水浇地，哎，是农田，所以呢这一千多年以来，这个水浇地的这个水啊，它顺着这个黄土的这个孔洞不断的往下渗，最后就把这个壁画给泡坏了，这点非常的可惜。上官婉儿的身份是妃嫔，那么按照唐墓的一般规律来说啊，这个像他这样的人的墓葬里边，壁画的图案应该是宫廷生活的再现，里边会有宫女啊，有宦官啊，有侍卫啊等等，但是呢很可惜这些已经看不到了。这座墓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个五个天井。天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学术界还有争论。带天井的墓葬从汉代以来就有，但是不是特别流行，北周以后开始流行了。那么这个天井是做什么用的呢？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啊，视死如生。你注意啊，我说的视死如生啊，不是视死如归啊。视死如生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生前有什么，死后还得拥有什么，死后的世界要模仿他生前的世界，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他生前的那些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乐器呀等等都要搬到墓葬里边去，那么房子太大搬不进去，搬不进去怎么办呢？他就做一模型，哎，把它放进去。那这个天井啊，有人就说它象征着死者生前居住的宅院的那个院落，哎，是这个意思。一个天井就象征着一道院落。你想一想，咱们经常说人家达官贵人的住宅，咱们经常用一形容词叫做什么？叫做深宅大院嘛，对吧？对吧？中国古代的房子都是这样，它不能让你一进去就看见主人在那蹲在那儿，对吧？就是大蒜，夸着夸着在那吃炸酱面，对不对？它呀，一定得让你一道门一道门的过，才能见到主人，才显得这个主人身份尊贵。所以有人说天井啊应该象征着院落。另外一种说法说是施工的需求，这个墓道越长啊运土就越不方便，所以呢打几个竖井，这样子方便运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加快施工进度的需求，因为什么呢？你如果在这个墓道只在这个墓道最远处这一端啊，开始工作的话，只有一个工作面，这样子的话你往下打这个进度会非常的慢。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墓道的预定方向上同时打几个竖井，这样子呢等于增加了好几个工作面，好几个人在底下同时的挖，挖完了之后呢大家连到一起，哎，这个墓道就成了。还有这么种说法。另外墓里面还有壁龛，壁龛里面放着陶俑啊。这个低等级的墓葬一般没有壁龛，只有高等级的墓葬才有。我们下面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边就是壁龛里边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陪葬的陶俑，这些俑啊看起来应该是侍女的这个形象，但是这个墓又有一些与众不同很蹊跷的地方。第一，墓室内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考古工作者发现说该墓的墓室内啊有大规模破坏的痕迹。第二个蹊跷的地方，没有棺椁的痕迹，此墓内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有遗骨，但是遗骨已经是碎骨块了，没有发现棺椁。像上官婉儿这个级别的人呢，按理说他不但有棺椁，而且应该享受高等级的棺椁。什么东西呢？石锅，石头做的啊。什么叫锅呢？锅呀，就是在棺材外面再套一个大棺材，这叫做锅。可以是木头的，也可以是石头的，石头当然级别更高了。就陕西境内目前所出土的石棺椁来看，大多数都发现于渭水北岸，而且都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当中。这些墓的主人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三品以上大员。上官婉儿的身份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所以说上官婉儿按理说能够享有，更何况在唐玄宗之前呢， 唐朝甚至还出现过滥用石锅的现象，以至于唐玄宗专门颁布过一条法令，这个法令是这样说的：诸藏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倡薄葬啊，不要滥用石锅。既然如此，证明你唐玄宗之前曾经存在过滥用石锅的现象，而上官婉儿又是唐玄宗之前去世的，那就足以说明上官婉儿再怎么也应该享有一个石锅。可是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官婉儿啊是被人用一种极其简单的简陋的方式安葬的。比方说把他的这个尸身呢，把他的尸身呢用这个白布一裹，就放到这个墓里边去了。白布1000多年早都已经烂掉了，所以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有关这个墓的大致情况啊就是如此，大家对这个墓的出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12: 上官婉儿的墓葬出土虽然有墓志证明了主人的身份，但很多人对这座1000多年前的古墓仍有疑问，这些疑问是什么呢？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之七大疑问。上官婉儿在历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她是武则天的最得力的政治助手，又是唐中宗的妃子，她的墓葬出土可以说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但伴随着上官婉儿的墓葬重见天日，很多人也在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问号。那么这些问号是什么呢？
11: 那么我在网上呢跟大家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总结了7个具有代表性的疑问，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分析一下。第一问，怎么确定这就是上官婉儿的墓呢？这个主要啊还就是靠这个墓志，墓志已经出土了，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就是他的墓啊，那就没问题了。墓志啊这个东西是东汉以后逐渐出现的，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了。没有墓志之前啊，我们要鉴定墓主人的身份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什么印章啊，什么器物上的铭文啊等等，靠这些。那有了墓志当然就方便多了。而且唐代这么说吧，但凡有点身份有点地位的人，他都会有一方墓志。那么紧跟着就有朋友就问，难道不能造假吗？啊，比方说唐人给上官婉儿造了个遗冢假墓啊，放一块墓志进去迷惑一下别人。有这样疑问的朋友啊，我估计啊可能心里头是想到曹操了啊，哈，曹操那个72遗冢，他想到这个问题了。这个实际上啊，历史上真实的曹操也没搞过什么72遗冢，那都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传说，到了三国演义里头好给放大了，成了曹操狡猾的一种象征了。实际上就我所见，历史上最早的遗冢是出现在唐朝，是唐玄宗时期。当时啊有这么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张黄，一个叫张秀。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呢早年间是一个官员，结果呢这个他们这个父亲呢被另外一个官员叫做杨万顷给诬陷，然后导致他们的父亲被杀。这两个年轻人长大成人之后立志要报仇，经过一番寻找，他们最后在洛阳找到了杨万顷，然后将仇人给刺杀了，官府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处以了死刑。但是社会舆论很同情这两个年轻人，为什么呢？笑啊，说这两个年轻人啊是大孝子，舍身取义，所以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们，纷纷给他们捐钱修墓。修墓的时候啊，为了防止杨万顷的家人来毁墓泄愤，所以大家一口气儿连着造了好几座假墓，也就是遗冢。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遗冢的这个由来。那么上官婉儿墓会不会是一座遗冢？要我说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因为什么呢？没有人有这样做的动机啊。遗冢的设置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防止仇人寻仇吗？即便是传说中的那个所谓曹操72遗冢， 不是说也是为了防止仇人来寻仇吗？可是问题就在于上官婉儿的仇人是谁？上官婉儿的仇人就是李隆基以及太平公主，他就死于这两个人之手啊。那你说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安葬上官婉儿的时候还有必要造遗冢啊？迷惑谁啊？迷惑自己啊？所以说啊，我觉得呀，上官婉儿这个墓室遗冢的可能性极低。而且您想一想，上官婉儿没什么家人呢，他幼年时候大部分家人就被杀了，他母亲在此之前也去世了，也没家里人给他张罗这个事儿啊。第二个疑问，他真的死于政变吗？有朋友提出来了，上官婉儿啊会不会没有死于政变当中，而是悄悄地躲起来了？换句话说，李隆基使了个障眼法。说这个话的朋友，我估计他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史实，就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不久，唐政府又张罗着给他制定了一个文集，这足以说明啊，李隆基啊对上官婉儿还是比较喜爱并且敬佩的。所以上官婉儿会不会被李隆基给藏匿起来，而墓中是一个替死鬼呢？中国历史上但凡名人死于非命者，一般来讲民间都会有传说说他没有死，经常的。这个杨贵妃正史都知道说他死于马嵬坡，都说他是死于马嵬坡，结果呢就偏偏大家非要传说说他没有死啊，躲起来了，甚至于连日本人都跑来凑热闹，说他跟着遣唐使跑到日本去了。你看这传说啊多神呢。明朝那个建文帝死于城破之后的大火之中，但是由于尸首没有找到，所以人们就传说说他没有死跑了，甚至于还有一种说法说他跑到国外去了。那个郑和下西洋啊，据说任务之一就是寻找一下建文帝的下落。还有就是李自成，那李自成正是说他死于九宫山，但是你看民间有多少种说法，说他没死，说他躲起来了，出家为僧了，等等等等。这些传言真实性咱们不予置评。具体到上官婉儿的问题上，我认为使用障眼法的可能性啊太低了。咱先不说这个李隆基在政治上有没有存留上官婉儿性命的必要，咱就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也不可能啊。为什么呢？政变当天，上官婉儿是被政变部队的士兵抓住，然后带到了李隆基的面前。李隆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将上官婉儿杀死，抓他的是部下，杀他的时候也是当着部下的面。那您说他要想使用障眼法的话，这技术上多难呢？难道他会那魔术师的大变活人吗？
13: 我的信从哪儿来？
14: 一部印刻中国人血脉传承的奇书，一位文化学者，春节期间百家讲坛为您呈现前文中解读百家信。李隆基杀死上官婉儿，既是政变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自武则天以来女人干政的影响。人都杀了，事也算完了，但为什么上官婉儿的墓葬内还有遭受严重毁坏的痕迹？这是谁干的？是上官婉儿的墓曾经被盗过，还是另有隐情？
11: 第三问，墓葬为什么遭到了毁坏？前面说了，考古部门认为啊，墓葬内遭受过严重的毁坏。一般来讲，墓葬内的毁坏往往是盗墓贼造成的。盗墓贼进入墓室之后啊，不但要打洞，而且呢他还会乱翻东西，甚至于有的盗墓贼啊，墓内不是很黑吗，他还要点火把照明，最后把这个墓葬内的东西都给引燃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这种事儿以前都曾经发生过，而且呢他们留下那个盗洞危害也极大。为什么呢？盗洞会导致新鲜空气以及雨水的进入，对墓葬又是一种破坏。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墓 考古部门官方消息是没有发现过盗洞，换句话说不是盗墓贼之所为。而且说实话盗墓贼没那么无聊啊，没那么无聊，因为盗墓贼如果要进入这个墓呢，他就是奔金银财宝去的，他不会无聊到掀人家棺床的那个砖头，他掀那干嘛呀，是吧？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相信考古部门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墓葬的毁坏它是官方行为，换句话说是李隆基的人干的。到何等地步呢？甚至于到棺床的砖呢都被给掀起来。什么叫棺床呢？棺床就是放置棺椁的那个平台，有的棺床是用大石头做成的，有的是用砖砌的。上官婉儿这座墓呢它是用砖砌的，但是砖块都被撬起来了，然后散落了一地，这是有意的破坏啊，绝不是时间久了自然坍塌的结果。第四问，如何解释造墓又毁墓的矛盾行为？马上就有网友非常敏锐地指出，那要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你既然要毁墓，那你刚前面给他造那个带五个天井的高等级墓葬干什么？你不造不就行了吗？你这不自相矛盾吗？要我说这个疑问啊很有道理。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是这样看的，今天摆出来分析一下，您看看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合理不合理。我认为啊这个墓是上官婉儿生前自己给自己造好的。你看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啊有生前预备身后事的习俗，唐代也不例外啊，唐代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呀。咱不说别的，你想那些皇帝陵那不绝大多数都是皇帝在世时候修好的吗？这个观点我在网上进行表达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出来一个疑问，就是说上官婉儿死年啊47岁，一个40多岁的人他咋会给自己考虑后事呢？怎么会造墓呢？现在谁40多岁预备后事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上官婉儿啊他毕竟是个古人，他不是现代人。唐人的平均寿命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和墓志进行过一个归纳统计，最后的结果是平均寿命也就是50岁多一点儿。咱们都知道古代有句话叫做人到70古来稀，那个年头能够活到70岁以上的都是凤毛麟角，普通人50多岁那是非常普遍的。不说别的，您想一想唐朝的那些皇帝当中有几个长寿的，唐太宗也不过就是50岁嘛。所以说40多岁的上官婉儿给自己考虑后事那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矛盾呢就可以这样解释，墓是上官婉儿自己生前修的，因此规格上符合他的身份，而下葬则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这边的人干的，此时的婉儿是戴罪之身，所以下葬的时候连棺椁都没有啊。有一方墓志啊应该说是实属开恩，墓内的毁坏是官方授意的结果，意思是说我让你下葬到你生前所造的墓当中，这是我人道主义，但是可有一条，我要把你的墓葬里边加以毁坏，以示一种政治上的否定。甚至于呢我还有一种想法，我怀疑啊这个对墓葬的破坏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巫术上的行为，因为婉儿是横死之人，所以呢在他的墓内加以破坏用以压制他的鬼魂。中国古人很迷信，他们总认为墓葬和鬼神相联系，和风水相联系，所以呢破坏仇人的这个墓葬或者是仇人先祖的墓葬，这是一种压制对方的手段。当然了这个猜想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一个猜想。无独有偶，近年啊有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上 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状况，那就是河北曲阳田庄大墓。这个墓年代推测应该是五代时期，距离唐朝非常近。这个墓的规模相当的宏大，甚至于啊，它那个墓室里的面积都超过了一般活人居住的这个宅院，而且有众多的耳室。这张图就是这个田庄大墓，大家可以看到，你跟这个人一对比，你就能看到这个墓非常大，非常的这个壮观。这个墓里边也有一具残缺不全的尸骨，而且墓室内也遭到过严重的捣毁。这个墓主人，考古工作者推测应该是五代时期本地的一个军阀，名字叫做王都。这个人与后唐军队作战，结果兵败被杀，所以呢，据推测是后唐军队杀死他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他生前所造的这个墓当中来，但是呢，又对这个墓葬里边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那么这个情况与上官婉儿墓的情况可以说呀，是如出一辙。还有学者推测说，上官婉儿墓的破坏应该是安史之乱或者是唐末动乱时叛军之所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推测不合理。因为什么呢？这些叛军把唐政府啊看作是仇敌，可是上官婉儿是被唐政府处死的，那么对于叛军来说，干嘛要拿上官婉儿出气呢？他没有这样做的一个动机。
15: 武则天对于上官婉儿来说，既有杀亲之仇，又有知遇之恩。那么上官婉儿会如何面对武则天？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之婉儿与武则天》。上官婉儿生前显赫，武则天称帝，他是武则天最信任的政治助手。唐中宗登基，他又是唐中宗的妃子，而唐中宗死在上官婉儿的前面。李隆基发动政变，虽然杀死了上官婉儿，但他是唐中宗的妃子这一事实不能抹杀。那么李隆基为什么不把上官婉儿和唐中宗葬到一起呢？
11: 第五问，为何不陪葬中宗？有朋友问，这个上官婉儿独自一个人埋在洪都园呢，这不对呀。他既然是中宗的妃嫔，那你死了之后为何不和中宗埋到一起去呢？唐中宗去世啊，比上官婉儿要早，他的陵呢，名字叫做定陵，啊，这张图片就是唐中宗的这个定陵，它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的这个凤凰山这一带，是一座因山为陵的这个墓葬。定陵的特点是什么呢？陪葬墓本来就很少，尤其是里边一座妃嫔陪葬墓都没有。那上官婉儿就更不可能了，为啥呢？上官婉儿被视为是韦后之一党啊，啊，而韦后和安乐公主又被视作为是杀死唐中宗的直接的凶手。那好家伙，你把上官婉儿安葬到唐中宗旁边去，你不找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第六问，墓内有机关吗？哇，就每逢说到古墓啊，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有没有机关呢？啊，有没有什么陷阱啊、俘虏啊？尤其是在盗墓小说盛行以后，大家这个好奇心呢是越来越这个厉害。那么其实啊，据我所知啊，所谓古墓内的机关呢，一般来讲都是传说。你想一想，那些机关，尤其像什么俘虏之类的东西，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时间了，那零部件早该朽掉了，那个箭它也射不出来了，对不对？据我所知啊，在正规的考古工作当中，好，还没有发现过什么暗器机关，更没有什么伤人的事情发生。这个古人防止盗墓啊，尤其是达官贵人的墓葬防盗，它一般靠的是就是那个超大面积的那个封土，封土越多越厚，盗墓贼的工作量就越大，越不容易被盗。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防盗的这个措施，比方说河南 上菜锅庄楚墓，这个墓的设计那就可谓是绞尽脑汁。怎么呢？墓内有11米厚的黄沙，总量在3000立方米以上，这干嘛用的？这就是防盗啊！你想一想，那盗墓贼在底下挖洞的时候，哎，你挖到这个流沙层了，你挖一铲子沙子留下来一铲子，你挖一铲子沙子留下来一铲子，我看你啥时候能把这11米厚的这个黄沙给挖完。另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沙子里边啊还掺杂有大大小小上千块的石头，而且这些石头的边角啊特别的锐利，随着沙子流动下来啊，这些石头也跟着就下来了。设计者只靠这些石头，想用这些石头来伤害这个盗墓贼。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就是这个锅庄楚墓里边的含沙层，以及这个含沙层里边的这个石块，大家可以看到边角都很锋利。这个墓室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点，真正的这个墓室的上面它还修了一层假墓室，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啊。这可不是那个遗冢啊，遗冢是真墓之外另找地方修一座假墓，它是真墓室的上层再修一层假墓室。这个假墓室里头竟然也摆了个棺椁，里边有一些破破烂烂的随葬品，啥目的呢？他想让盗墓贼打到这一层啊，以为这就是墓室了，然后一看里边这随葬品呢这么破烂，以为已经有他的盗墓界的前辈光临过了，就此你就罢手吧，这也算是一种防盗措施，也算是个机关吧。啊，要说防盗机关的话，上官婉儿墓啊那还真没有啊，不像这个郭庄楚墓这样，上官婉儿墓啊里边还真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机关。说实话，就是有盗墓贼进去，我估计他也会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什么呢？里面啊就没有任何的金银财宝。第七问，有可能复原上官婉儿的相貌吗？墓内啊的确发现了遗骨，但是已经是残骨块。这个按照考古的工作流程来说，古墓内发现的骨块如果不是完整的骨架，那首先第一步要鉴定一下是不是人骨，然后再鉴定一下是哪个部位的骨头。如果这个骨头朽得太厉害的话，还会丧失研究的条件，这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复原上官婉儿相貌的任务，在我看来啊，这个工作呀难，恐怕没有办法完成了。为什么呢？复原古人相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颅骨复原。可是大家要知道，颅骨复原它的前提呀，你得有一个颅骨啊，越完整越好。但是这个条件上官婉儿墓它不具备，为什么呢？里边只有一块残骨，还没有巴掌大，部位现在还没有鉴定出来，所以复原上官婉儿这个相貌所需这个条件已经没有了，不具备了。有朋友马上说，哎，既然有骨头咱行啊，咱能不能在里边提取出 DNA 来，回头咱克隆一个上官婉儿。要我说这个想法够科幻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现在就全球范围内而言，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允许克隆人，这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咱先不说上官婉儿那个残骨里边还能不能提取出有用的 DNA 数据，就从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也做不到。另外一个，我也不大赞成这个复原克隆古人，这家伙你想一想那多可怕，你能想象的满大街走的都是秦始皇、武则天、哇朱元璋，你能想象吗？那太可怕了这个事儿。还有朋友问，上官婉儿墓里边这块骨头有没有可能是动物的骨头？因为古人经常在墓葬里头陪葬一些食物，比方说猪啊、羊啊 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动物的骨骼呢？这么说吧，在考古部门没有做出正式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们只能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本人认为这可能性极低。为什么呢？古代墓葬里虽然说陪葬动物的现象是很多的，但是上官婉儿墓的情况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婉儿墓里头除了壁龛里那点可怜的陶俑之外，什么陪葬品都没有，墓室里空空如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单独的给他弄点猪啊羊啊做陪葬可能性就很低。而且更何况大家要知道，以前墓葬里边出土的动物骨骼都是放在容器当中的，陪葬吗？既然是陪葬的话，那么一定你放进去的时候要放的庄重，对不对？都会放在一个容器里头，什么漆器呀、铜器呀、铁器呀、陶器呀，放在这里边。但是上官婉儿墓的这块骨头直接就在地面上，没有在任何器皿当中，所以我本人认为这块骨头它就是人骨，就是上官婉儿的残骨。可以这么说，上官婉儿墓的出土引发了大家极大的关注。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系统介绍上官婉儿的生平，要来看一看这位金国宰相的一生，解释一下围绕着他的一系列的历史谜团。谢谢大家。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啊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也就是进入咱们第一个单元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的。那么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上面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万一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啊来打发一下时间，不管是收听歌曲呀、放松，还是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它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那么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啊，当然了我们传统的通过 AM 里面搜1629啊这种方式呢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啊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呢啊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不管是在墨尔本的哪个这个suburb 是吧，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呢，都会更加的这个清晰和稳定。同时啊，不仅仅咱们全澳华语广播，而且像咱们经常收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3AW 等等啊，这些广播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是从啊本周的时候已开始啊，就啊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恢复了，给大家这个接通。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呢，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中国的体坛娱乐圈的啊等等，甚至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毕竟节目2个小时嘛，时间有限是吧，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的话呢，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咱们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就于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世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10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超过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的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3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0,000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 8.3 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 12.7 万宗。 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 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3.5%，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一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一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3.7%。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3.6%。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Perth 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0.7%。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市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万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法庭还获悉，麦哈迈德此前曾因在维州涉及烟草的违法行为而被罚款过5000澳元。他的辩护律师 Jeremy 表示，其当事人的父母是难民，因战争于2000年代初从伊拉克来到了澳洲。律师说，麦哈迈德曾与墨尔本的非法烟草交易者有牵连，但自从被捕后已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在对麦哈迈德量刑期间，法官 Blockland 称，他的违法行为是这类违法行为当中相当严重的一个例子。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一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两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Anderson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点45分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州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突然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是正推动出台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该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将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下午，尼日利亚的外交官称，中国机遇 2.0 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创新故事无法仅用技术突破或全球知名企业的成功来解释，对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而言，中国机遇 2.0 的出现恰逢非洲大陆自身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一新趋势正是中国机遇 2.0 的核心所在。

近来，在美国是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的事件。据美国方面消息，就在14日，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躲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据美国方面消息，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籍男子。

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目前无意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回答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关于美国是否找错了谈判对象的问题时回答道，好吧，我现在其实不想谈判了。报道称，美军自7月8日起对伊朗是发动了多轮袭击。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本月七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国队里没有法国人，这番言论是引起了巨大争议。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日前一番针对法国足球队的言论是被指涉嫌种族主义，在两国持续引发强烈反弹。据路透社今天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当地时间的14日表示，西班牙已就拉霍伊的相关言论进行了道歉。

马斯克涉嫌以金钱诱导选民投票，或面临刑事诉讼。马斯克涉嫌违法发钱，曾在选举中向选民发放了100万美元的支票，他或被提起刑事诉讼。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如不遵守这项封锁措施，我们将使用武力。对此，一段被曝光的录音中，一位海员反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来封锁港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佩斯科夫说，莫茨的言论印证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已经走入到死胡同当中。

在当地时间的7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期之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美国代表的污蔑与抹黑，并连续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第一次发言，孙磊表示，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第二次发言，中方表示，美方因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美方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万亿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进行中偷袭伊朗，将地区局势又推向了危险深渊。第三次发言，孙磊指出，中方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努力。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消息，近日中菲两国的执法部门是合作抓获了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

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透露，正在协调派遣关西经济界的代表团于10月18日至23日访华，但同时担忧鉴于当前局势，中方有可能会拒绝。那么中国方面是有相关人士对此表达到，有些时候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那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日本方面是没有得到任何中方的回应。

好，我们依然是在节目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岛内舆论是说，南海的仲裁案毫无效力，赖清德立场软弱，不断退让。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视频的声音。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很快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凡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只是一个人最快的总算是靠得太近。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5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比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2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式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三届世界杯啊，2次决赛，1次四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的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宏阳、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队组合派出任何一队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书、赵云磊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尘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其实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那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9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8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排在分站赛第8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4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0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7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那个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